Thank you.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2: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1: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3: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4: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5: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1: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我认为首先是要在言行上做到文明，
2: 不能随地吐痰，
3: 不乱涂乱画，看到垃圾不能乱丢，
4: 讲文明用语，比如说您好啊，这样
5: 要在行动上面做到一个真正文明的人。
6: 我们是文明的使者，争做礼仪好少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1: 上一集我们讲到赵匡胤在两次北伐北汉失利以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既定方针上，就是向南攻取南汉。南汉所占据的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还有越南的一部和云南的一部。这个政权呢，属于五代十国，十国的范畴。这个政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它原来是以丰州为根据地的一个割据政权，丰州就是今天广西的婺州，以这儿为根据地的一个政权。后来呢，他们从广西的丰州啊，就是婺州，然后来到广东的番禺，历史上的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而不是今天的那个番禺。然后在后梁时期建立的一个王割据政权，一个王国。南汉这个国君很有意思，他的开国之君叫刘演。这个国君的刘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人特别喜欢改，就是改革的改，不过他不是改革，他是什么呢？改名、改年号、算卦，叫改名、算卦、改年号，是这么一个非常希望改名字的人。这个开国之君刘演一生用过四个名字，他第一个名字叫刘延，延时的延，这个名字是他爹给他起的，这个很正常，小孩子的第一个名不是你自己起的，一般都是你爸给你起的。他爹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呢？他爹在埋葬他的母亲的时候挖到了一个石板，这石板上用篆文写了三个字，叫隐台言，所以他爹就用石板上这三个字给他的三个儿子起了名，老大刘隐，老二刘台，老三刘言。这个起名挺新颖的，不花钱。我们现在找个起名的店呢，他花钱，人家就挖了一个石板，石板上三个字儿，就这三个字，三个儿子，一个儿子起一个名。那么为什么要埋他母亲呢？他母亲被杀了啊，这个刘演的母亲姓段，被杀了。为什么被杀了？刘演的父亲叫刘谦儿，那刘谦儿这个在南汉时期啊，是南汉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刺史。这个刘谦娶了一个老婆，他的老婆很厉害，是唐代名相的一个名门之后，所以他这个老婆很厉害啊，老婆这个家族势力很大。而这个刘谦呢，又不太安心于有这么一个老婆，所以刘谦在外面又养了一个小二啊，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这个刘延，就是他爹给他起名叫刘延。但是这个事情呢，被这一个他的刘谦的老婆知道了，他老婆知道后立即下令把这个小男孩给我拿过来，就人家把这个孩子给他抱过来，他原来的意思要把这个男孩给做了，要杀了。结果他一看这个男孩以后，他动了恻隐之心，手里拿着剑，咣一声掉地下了，不杀了，而且说了一句话：“此吾家之宝也，这是我家的宝贝蛋，不杀了。”然后把他养起来，当做自己的儿子养起来，再派人把他的母亲杀了。然后刘谦就去安葬这个段氏。 安葬段氏的发现了一个石板，有这么三个字儿，所以他的第一个名字就这么得了。他的第二个名字叫刘志，但这个志的什么来源不知道。第三个名字呢叫刘拱，哎，这个名字是有来头的。这个拱字怎么写呢？上面是一个龙，下面是一个共同的共，这个字读拱。这个名字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在乾亨九年的时候，突然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

彩虹，白色的彩虹，一下子进入到宫殿中间去了，进到他的王宫中间去了。因为这个彩虹我们今天很好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弧形的彩带，是一个自然的天象。但是古人不这样认为，特别是人们看到白虹都认为是个凶兆。刘志他自己很害怕，他自己就改名了，当然他是和他手下一个大臣有关。大臣说这是个吉兆，这个白虹就是白龙。这么一解释，还给他写了一篇赋叫白龙赋。所以他立即把年号从乾亨改成白龙，乾亨九年改成白龙元年，改年号。第二，改名字，就把自己的刘志改成叫刘拱。为什么叫刘拱啊？上面是个龙，下面是个共同的共，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和刘和龙共同来治理天下，所以叫刘拱。这是他第三个名字。第四个名字叫刘演。这个刘演呢，这个演字儿在中国字典上原来没有，这是一个自造的字儿。中国古代皇帝为自己的名字造字儿很少，我们知道一个是谁呀？武则天改了一个日月当空照啊，叫武照。这个刘演他也改了个名字啊，刘演改成刘志，刘志改成刘拱，刘拱再改成刘演。演是什么呢？演是上面是个龙，下面是个天，天地的天，这个是独眼。什么意思呢？周易有一句话叫飞龙在天，飞龙在天，上面是个龙，底下是个天吗？飞龙在天。所以他取名叫刘演。你看，除了他爹给他起了一个名外，他自己改了三次名，而且这改名都有来历。第二个是他改年号，刘演一生用了三个年号，第一个叫乾亨，第二个叫白龙，第三个叫大有。他第一个年号叫乾亨，什么意思呢？因为乾卦解释叫元亨利贞，他用乾卦的乾给元亨利贞那个亨合起来乾亨。第二个年号白龙是因为出现一个白色的彩虹，这叫祥瑞。第三个年号叫大有，周易的六十四卦其中有一卦就叫大有，所以他改年号叫大有。这个大有是怎么来的呢？是白龙四年的时候，在南汉北边有一个楚国去攻打他，打他的根据地打丰州，结果南汉的军队打败了。那么刘演就要派兵去增援，派兵增援之前他先算了一个卦，这一卦算出来是大有，大有卦，所以他立即做了两个决定：第一，改年号叫大有，啊，然后赦免了很多犯人，求个吉利，派军队去出征。这一去出征，打了个大胜仗。打胜仗了，要总结经验呢。这刘演一总结，这仗怎么打胜的？算卦算出来的。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刘演遇到什么事儿，比如说今天要办个什么事儿，先算一卦，算完以后再做事儿。你看，这个人的第一个特点已经出来了：改名、算卦、改年号，三件事如果放到一块儿，
你把这三件事联系到一块儿，你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南汉是个什么国家来？特别迷信的一个国家。所以南汉的国君实际上是非常昏庸的一个国君。他这个昏庸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举两点表现。第一，排斥士人，重用宦官。他不喜欢读书人，士大夫他不喜欢，他要用宦官。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有道理。他说这个读书人呐，都有老婆有孩子，你想想读书人做官，他为什么？为了让他的老婆孩子过个好日子。所以这读书人一定不会效忠皇帝，因为他老想着照顾他的老婆孩子的。宦官跟他不一样，宦官已经不是男人了，所以第一没有老婆，第二没有孩子。既然没有老婆孩子，那就一心为公了，为皇帝着想了。所以宦官比普通的官员更可靠。这话有道理吗？不对。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混淆了一个逻辑关系。读书人确实是俗人，他有妻子有孩子，他要顾家，否则他不叫好男人呢，是吧？男人你说老婆孩子不管，那叫什么男人呢？肯定要管。但是士大夫还有一面，就是忠于国事。士大夫中间不排除有些人只顾小家不顾国家，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大多数士大夫他是既忠于国家又顾自己的小家，甚至于有的时候舍小家顾大家。宦官固然是没有老婆孩子，但这不等于说宦官就会全身心的干革命，是吧？他也有他的私心，他要权力啊。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些宦官，他也娶妻啊，他也弄孩子啊，他没有生育他收养子啊。我们知道三国时期著名的曹操不就是大宦官的养子吗？怎么不顾孩子呢？所以说读书人不会全心全意的忠于国家，这个结论不对。只能说读书人中间有人可能这样，有人可能那样，它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而是一个豁然关系。这个刘演的错误就是把豁然关系当成必然关系了。你说宦官呢？宦官有些人无妻无子，他可能是忠于王室，他也可能忙于自己的私利，这个没有必然性啊。所以刘演实际上是没有读过这个形式逻辑，没有这个逻辑思维，他不懂得这是一个豁然关系，把它当成一个必然关系了。这是他昏庸的第一点。第二，滥事酷刑，好杀成性。这个人杀人无数，而且这个刘演这个人杀人呢、他发明了很多刑法。而且更可悲的就是史书记载，每事杀人则不胜其喜，不觉得意。就是他看见杀人他就高兴的就像吃了好东西一样，甚至一看见杀人他就流口水，变态。所以这个刘演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国君啊。他死了以后，他的长子刘芬继位。他这个长子我们不能说叫不孝其子，叫孝子，各种做法都像他爹一样，所以南汉的老百姓更遭殃了。这个刘芬第一个特点叫生活荒淫，荒淫到什么程度了？他爹还没有入殡，灵柩还在，灵堂还在，他就在开始肆意享乐了，而且他的享

长乐很变态，他叫宫中的所有的男女都得穿上皇帝的新衣，然后他看了以后他就乐，不准穿其他的衣服，只能穿皇帝的新衣。这皇帝呢，有那么多后宫的嫔妃还不行，他还要晚上换上一身黑的行头，到老百姓的红灯区去夜宿在娼妓之家。所以这个人生活上的荒淫上，他是个家传，他家里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都是这啊。第二点是猜忌宗室信任宦官，所有的刘姓的宗族他都不信任，他只相信宦官。而且这个刘芬是凭着他是长子继的位，他知道他弟弟能干的多的是啊，你像他爹那么荒淫，所以儿子一大把啊，所以他在位一年就被他弟弟刘胜杀了。杀了以后他弟弟继位了，这是南汉的第三位国君。刘胜一继位，好了，三板斧，新官上任三把火，上来三板斧就一件事，杀，杀谁呢？杀宗室，杀旧臣，杀心腹。因为他是杀死他哥夺了地位，所以帮他杀他哥那些人他全杀了，他刘姓宗室的人他几乎全杀了，原来的老臣几乎全杀了。这是他杀到最后刘姓宗室没有了，士大夫几乎没有了，那么该用谁啊？那好办，用宦官。所以在刘胜继位以后，宦官的队伍迅速的扩大。我们这有一个数字，原来的宦官大概是300多，等到刘胜继位以后，宦官到了1000多人，宦官的队伍就扩大了3倍。宦官参政，宦官直接参与政事。第二点，除了宦官以外，这个刘胜更荒唐了一点，宫女参政。这个时候的宫女最有名的有一个宫女叫卢琼仙，这个宫女和其他的十几位宫女都穿上这个官服来掌朝政。所以刘胜在位期间，这个南汉简直是乌烟瘴气，把持朝政的一是宦官，二是宫女，而且这两家还联手。当然这个刘胜过度荒淫不会长寿，39岁一命呜呼。他一死，他的长子继位了，他的长子叫什么呢？叫刘昶继位了。这个家伙一继位，可以说是他前面几位国君的集大成者，更坏。上来做的第一件事儿，诛杀兄弟。因为他在位的时候已经到了赵宋王朝时期了，所以他干什么呢？他亲自指使把他的皇帝给杀了，杀了很多兄弟，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大兴土木。南汉的辖境就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的一部和今天越南的一部，这个领土并不大。但是我们举两个例子，我们讲他建了两个宫殿，他亲自造了一个宫殿叫万正殿。万正殿的柱子要用金子来装饰，
万正殿的一个柱子要用多少金子来？15万两，15万两来装饰一根柱子，你看花多少钱？然后他又修了一个宫殿，叫天。

您的这个流产啊，荒淫到什么程度来？他已经对中国女人没有兴趣了，他的眼睛盯上了老外。这个时候呢，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是波斯人，中亚一带的波斯人。结果他看上了一个波斯女人，这个女人有两个特点，第一叫又黑又胖，第二叫光艳动人，特别圆滑的一个女人，是个波斯女人。因为她看腻了中国女人，看腻了，看上外国老外了。她自己称什么呢？叫消闲大夫，什么事儿也不干，然后就带着这个波斯女人到处溜达，在行宫里溜达，往往一溜达一个月几十天才回朝一次。第四，重用宦官和宫女。他这个重用，因为刘演时期的话呢，宦官是300多人，刘胜时期呢增加到1000多人，到了刘昶时期呢，宦官达到多少人呢？《资治通鉴》记载是20000多，啊，我们看到其他的史书记载是7000多。我觉得7000多的数字比较可信。啊，唐朝宪宗时期是宦官的鼎盛期，那个时期的宦官才4000多人呐，就是达到7000多人。而且这些宦官呢，大部分都有官名。这些宦官的官名达到200多种，所有这些宦官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门内人，就是自家人，大门里边的人。外朝的官员仅仅是个摆设，完全不管朝政。那么有些士大夫是有本事的，这些人要想用怎么办呢？有一个前提，首先你要放弃你成为一个男人。如果你放弃自己成为男人这个权利，你就可以得到重用了。所以在刘昶时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工种，就业啊很容易，还能赚钱，叫阉工，专门把男人阉成非男人的阉工。这个阉工有多少了？赵匡胤灭了南汉以后啊，赵匡胤非常痛恨这个事儿，他一次杀了500个阉工。这些阉工每天就做一件事儿，把男人变成不男不女的人。啊，所以那个时期最兴盛的是不男不女。啊，男人不行。啊，女人也不行，不男不女行。所以当时就出现两种现象，第一，有本事的人要想得到重用，第一步先阉，第二步重用。当然这种情况也给一些无耻之徒带来了一个升官的机会。那怎么办呢？自宫啊，自己先想办法变成个不男不女的，然后就得到提拔给重用了。所以这一个时代不是一个男人的时代，它是一个不男不女的人盛行的这么一个时代。第五，信奉女巫。刘昶这个人有三信，第一信佛，第二信道，第三信巫。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还真是海纳百川，颇有胸怀，他能容纳这么多人。他宠信佛教，在首都建了28座寺庙。为什么用28呢？天上的星宿不是28宿吗？所以他讲究数字吉利啊。而他的信奉的巫中间最有名的一个
物叫泛湖。

胡子。这个范胡子恰恰是没有胡子，她是个女人，是个巫婆。这个范胡子有一个什么样的本领呢？跳大神儿，最会跳大神儿。然后他有一个宦官把他引荐给这个刘昶，然后刘昶呢就在外面，这个范胡子这个巫婆就在大帐里边跳大神。跳完以后竟然说玉皇大帝福身呢，玉皇大帝福身呢，就是他整个就是一个神仙的代言人呢，就我就说的话就是玉皇大帝。可笑的是这个刘昶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这是很可悲的。跳大神无所谓，跳完以后你哈哈一笑不就完了吗？再不行乱棍给我打出去。他特别信这个范胡子做了很多坏事。他说我是代表玉皇大帝的，你刘昶是玉皇大帝的儿子。那刘昶一听这个话那就有恃无恐了，我爹是玉皇大帝呀，所以有恃无恐了。他说至于那些宦官宫女都是玉皇大帝派来辅佐你的人，你一个都不能杀，有罪了你也不能杀，不能处罚。这一下子刘昶戴着高帽子，觉得自己就是背后有玉皇大帝的撑腰。好了，那怎么办呢？全部国事交给这个范胡子吧。这个巫婆就代替刘昶处理国政。刘昶干什么呢？刘昶跟那个波斯女人他俩整天搅到一块儿，整个国事交给这个范胡子处理。这个巫婆怎么处理国政呢？这巫婆她觉得处理国事跟跳大神不是一样吗？敢想敢说敢折腾敢忽悠，就把天下治理好了。就这四杆啊，我们说二杆子赶不上这四杆子，敢想敢说敢折腾敢忽悠，就用这么个人治理朝政。第六，赋税劳役繁重。你说他这么一个狭小的地区，他要过这么样的一个奢侈的生活怎么办呢？钱从哪里来？盖那么多宫殿人从哪里来？哎，他不知道怎么，他脑子中间还记住了这么两句话：老百姓手中的钱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所以他就拼命的挤海绵，把老百姓的钱给挤出来。怎么挤呢？三招。第一招，用大斗收租子，它的一担实际的容量是一担八。你看他收一担粮食都说多收了多少，是一担八，几乎翻番了。第二，交钱啊，一担粮食还要配上160文钱，你还得配套交钱。第三，他还有各种各样的收税，包括什么税呢？入城税，从乡里进城，从城门里一过交钱，进城要收费。所以这么一来，你说他钱也有了，人他抓老百姓。第七，酷刑。这个家伙也是烹炸煎炒涮，各种各样的刑法都有。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喜欢用毒酒毒死大臣。大臣喝了毒酒以后，那个痛苦垂死挣扎一直到最后咽气的全过程，他要一直观看到底，看得很过瘾。就是这么一个国君啊，南汉就是这么一个国君。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在南汉折腾了这个样子，

0: 有一个人已经盯上他了，他不知道。不过我想按说他应当知道的，他既然是玉皇大帝的儿子，他什么不应该知道啊？但是他竟然不知道，在北宋的京城开封有一个人已经盯上他了，这个人就是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匡胤已经打定主意要解救南汉百姓的痛苦，要灭掉南汉。那么大宋对南汉的用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哲，这份无敌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3: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2: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3: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4: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今天呢是9月1号，是九月的第一天，同时呢也是很多学校啊秋季开学的日子啊，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先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啊，这个小学生、中学生啊，包括这个大学生啊，都能够调整好心态啊，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新学期的开始啊。那么对于其他人而言呢，其实九月当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而且呢，也标志着啊，我们进入到了九月这样的一个新的月份，一个新的开始啊，同时呢也是啊进入到了全年的啊一个第三季度了，所以呢大家呢不妨呢在九月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大致的规划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下半年呀，比如说这个第三季度啊，比如说啊九月的一个整体的规划。总之呢希望呢啊就是大家呢能够啊以最佳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最佳好的一个状态啊来迎接啊九月的开始。随着中小学正式开学啊，石家庄市区的信号灯也启用了开学模式啊，全部切换回分时段的灯控。同时石家庄公安交警对于151处关键路口逐一定制方案，来调优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绿灯，设置3至5秒的行人清空相位。在这呢还要提醒啊，就是从传染病的角度来看，开学不仅意味着人员聚集。

更意味着一个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一名学生每天可能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伙伴、老师和家庭成员。中疾控发布开学季传染病防护提示，真正有效的开学防护不是把自己包裹起来，而是尽可能的切断病原体传播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来关注新闻资讯。2026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网站呢能够稳定可靠。5年之后呢，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日前呢公布了15个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正定古城、知烟1953，还有金山岭长城等案例入选。继续来关注第9届鲁迅文学奖日前颁布，河北作家何玉如凭借他和他的麦子获短篇小说奖。何玉如曾经担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已经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0余篇，散文随笔100余篇。国际乒联8月31号公布了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继续分列男女单打第一，孙颖莎领先第二名王曼玉的积分优势缩小到210分，自2022年7月至今连续4年稳居榜首。来关注天气，本周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渐浓。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苏宁本地是多云转晴，气温呢是19度到29度，目前的室外温度27度。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路通行中断，截至到8月31号17时，已经抢修到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33米的位置，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方案，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学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计划明确要求啊，将特殊教育从义务教育加快延伸至学前和高中以上阶段。那么在学前段呢，支持普惠性幼儿园设立特教部、特教班；在高中及以上阶段呢，大力支持中高职与职业本科衔接培养，并进一步完善高考合理便利政策，着力打通残疾学生的升学通道。商务部等七部门8月31号发布关于推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激活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拉动汽车消费，推广智能家居应用；二是提质生活日常用品消费，升级食品、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等消费品品质；三是做强特色商品消费，围绕一老一小拓展引发婴幼童产品消费，来推动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四是发展升级类商品的消费，顺应消费升级来扩大绿色、智能、健康产品消费。来关注啊，这堂博物馆课该学到什么啊？昨天呢也是和大家有聊过，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呢发生了珍贵标本损害的事件，两名儿童呢对于舟山眼镜蛇啊以及其他的标本啊又抓又踢，随行的父母非但不阻止，反而呢还将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导致啊标本的舌头断裂、腹部开裂。事发后呢，家长不承认触碰了标本，说有防腐剂后呢立即带孩子去卫生间洗了2分钟的手。那么他的这个标本呢是由陈远辉所捐赠的，他在研究这一濒危物种的时候9次被蛇咬伤，终止终身残疾，标本不可再生，价值极高。在今天呢，其实啊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大众非常经常去的啊这样的一个常见的打卡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前端的防护、中端的追责以及后端的定损，这些关键环节必须要抓紧落实到位。这堂博物馆教育课呢该教，社会该教，每个家庭更该教，不仅是教会别碰，更要教会为什么别碰。

0: 我爱你爸爸。
1: 我拿你没脾气，老师说你想得到蓝色的蝴蝶做礼物，我不语，再优美的文字和旋律都配不上你的光芒和富裕，一直在错过，但有种荣幸我们没错过你，过去的辉煌也许就闪烁一次，自我和解。

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

载加速抑制功能，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具备激活条件确认、手眼脱离检测以及运行异常检测等功能。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石化2026年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约2154亿元，折算后合计日赚约11.9亿元。中国石油上半年经营业绩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成为三桶油中首个半年净利润突破千亿元的企业。机构分析认为，作为全球需求端代表，美国的通胀压力有所缓和，意味着大宗商品比如说原油等的估值压力有所缓解。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修复，对于油气开采和炼化及贸易的需求也在逐步提升，未来油价或将维持中高位，驱动盈利提升。来关注华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6年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营收4678.19亿元，上年同期为4270.39亿元，研发费用是1213.82亿元，创历史新高，占营收的25.94%，同比增长25.2%。上半年净利润234.2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36亿元。当前呢，华为正在围绕连接计算、云、终端、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战略高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芯片投入进入到关键期。分析认为啊，华为利润承压的背后呢，是其主动以短期利润换长期空间的战略选择。关注苹果。苹果硬件工程负责人约翰·特鲁斯9月1号正式接替库克，成为苹果首席执行官。这是继2011年乔布斯交棒库克之后，苹果历史上第二次 CEO 的更迭。特鲁斯2001年加入苹果，现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此前呢操刀了这个 MacBook， 这款产品呢也成为了苹果最畅销的笔记本之一。市场分析认为啊，其就任 CEO 之后呢，苹果的战略重心呢会从效率转向硬件创新加 AI 产品化。特鲁斯将在9月10号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上首秀，最大的看点啊就是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的发布。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人数达到了3795人，创下历史新高。亿万富翁总财富额同比增长12.8%，达到15.1万亿美元，同样刷新纪录。那么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有29人，包括拉里·佩奇、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等。 AI 投资热潮是亿万富翁财力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不少科技领域的富翁，他们的身家呢，也是随着企业人工智能业务的扩张而大幅增值。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我的童年回头看了我一眼。最近呢，承载一代人记忆的多部动画片啊，比如说《熊出没》呀，《喜羊羊与灰太狼》啊，《巴啦啦小魔仙》等相继提笔，在社交平台上啊，给00后写信，引起了这样的一波回忆杀。有人感慨啊，说原来童年也会给我们发起售后啊。那么伴随着这波集体怀旧啊，最后一批00后即将成年的话题也引发了热议。从 Z 世代到互联网原住民，再到整顿职场的一代，我们会发现呢，其实00后他们的成长始终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身份标签。但是这一次呢，他们不再是话题里被定义的对象，而是童年的收信人。那些曾经啊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片头片尾曲响起的日子呢，就这样被一封封老朋友的来信轻轻地换了回来，也让长大这件事啊有了更深的回响。不禁好奇啊，这些信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会让这一代人在屏幕前红了眼眶呢？啊，如果说这两天大家有刷到的话，可能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一起呢来感受。2026年呢已经过了大半啊，2027年即将到来，这就意味着2009年出生的最后一批00后也即将年满18周岁啊，告别未成年人的身份。而00后这个群体呢，已将全员成员，就标志着他们陆续呢从无忧无绿的这种少年时代啊，要步入到为生活打拼的青年时代了。我们也能预想到啊，往后啊，在互联网这样的舆论场中，我们可能就会去关注到啊10后啊他们的生活了。那么我再说回到这一批00后啊，成年这两个字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份的转换啊，更是社会期待和现实压力之间的拉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呢，那些陪伴00后成长的国产动画片用一封封情感真挚的信件啊，给这代人送上了这样的一份非常特殊的成年礼。是由熊出没官方率先发声的啊，他说，嘿，看熊出没长大的小大人们最近还好吗，就带来了久别重逢的问候。紧接着呢，喜羊羊与灰太狼隔空接力啊，说听村长说明年最后一批00后就要正式成年了。随后呢，铠甲勇士、巴啦啦小魔仙等动画 IP 呢也是接连来信。展信之后呢，更是有啊细细密密的温暖和宽慰。喜羊羊与灰太狼在信中说啊，如果某一天你觉得累了，就回来青青草原歇歇吧，你长大了也可以偶尔做回那个开怀大笑的孩子。猪猪侠用一贯乐观松弛的口吻呢，告诉年轻人啊，你可以走弯路，可以慢慢来，可以今天没想明天，明天接着想。巴啦啦小魔仙则是鼓励那些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的年轻观众啊，魔仙堡的星星会一直为你亮着，你往前走，我们就在你身后。评论区里啊，数百万的网友写下回信来分享啊，在职场的疲惫啊，成长的迷茫，生活的碎片。有人感慨啊，成年后才读懂动画背后的生活真相，有人借机给自己打气，请放心，我们都有好好长大。还有网友含泪写下啊，小时候以为自己是喜羊羊，长大后发现自己是灰太狼，不论前路多么困难重重，但是我一定会回来的。小时候啊，我们看动画呢，纯粹觉得好玩，长大之后再看呢，却在角色上看到了自己。在这场关于长大的游戏里啊，有人成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有人已经为人父母，陪着孩子重温这些动画。大家走入各行各业，挤上早高峰的地铁，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忙碌。而当童年喜欢的角色开口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说话的时候呢，说实话，其实大家应该都会忍不住
鼻头一酸啊，就是原来那个被时间推着走了很远的自己呢，竟然还手握着可以回到狗熊岭的钥匙。多年之后呢，当久别重逢的老友接二连三地写来信件，这种感觉呢，就好像是你走过很远的路之后，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叫你的小名儿，让人惊喜又恍惚。一场原来我们都已经长大的集体怀旧。读着信呢，很多人才惊觉啊，喜羊羊和灰太狼以及猪猪侠，你能想到吗？他们开播已经有20多年了。就连熊出没呢，也已经陪伴。

大家走过了14年，于是有人分享儿时最爱的动画，有人翻出泛黄的周边，有人静静整理着来信，不禁红了眼眶。让人感叹的或许不是动画还在不在，而是我们早已进入的人生的下一站了。上大学，工作，追梦，看世界，日复一日中啊，我们学着像大人一样生活，也渐渐成了大人。可是当熟悉的 BGM 一响，记忆又一下被拉了回来。那个放学就往家跑的小孩，其实没有走多远，只是被藏在了长大的日子里。其实呢，聊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啊，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你跟这个人认识的时候啊，他是多大啊，他是什么样子，在你的记忆中，往后不管你们各自啊长大了多少，但是在他的，在你的印象中，你们还是当初的样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动画片，或者说喜欢成年之后再回看动画片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打开动画片的时候，就会想到当时那个幼童时的自己，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很多情绪在幼童时期是可以发泄的啊。我开心就笑，我难过就哭，而不像成年人之后，他的脆弱仿佛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呢，你会很怀念，很期待，很期待那个时候，就是放学的那个时间点，写完作业的那个时间点，因为那就意味着啊，你的任务完成之后，你可以非常自由的去看你自己喜欢的动画片。我也记得啊，我当时应该是每天晚上6:30左右吧，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动画频道啊，这个动画频道呢就会一直在播啊你非常喜欢看的动画片啊。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应该是，我哪怕是上小学之后啊，还是要踩着那个点去看，当时在播的应该是哪吒啊，就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小哪吒。而且我印象中应该是少儿频道是唯一一个啊不会去转播新闻的这样的一个频道啊。所以呢你看在当时啊，作为一个儿童的时候呢，是不喜欢啊去看这种新闻的，只想在动画世界中啊，所以就非常喜欢啊这个电视台，所以呢也总会想到那样的快乐的时光啊。就知道哎，如果你想要看电视呢，提前把作业写完啊，也不会拖延，反而是感觉是对自己完成作业的一种奖励。还有呢，就是阿衰啊，他在给00后写的一封信中说啊，说累了就回来，咱们再吃包辣条啊。猪猪侠猜测啊，有人还会掉小珍珠，对不对？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就说啊，说你不必害怕眼泪，会哭会痛最珍贵。所以啊，这份对于成长的烦恼的理解呢，成为了成人世界中最珍贵的温柔。

那么正如有人说啊，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所以啊，从猪猪侠的倔强到巴啦啦小魔仙的执着，这些童年 IP 呢之所以到今天仍然很有力量，就是因为他们乐观坚韧正直善良的内核早已在不知觉中啊走进了当年的小观众的心底，又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悄然生长，化作一种无声的提醒，即使疲惫也不失温柔，即使身不由己仍保持热爱。在动画片的世界里，我们学会了像主人公一样勇敢地面对失败，明辨是非，这些故事的内核呢就像一个来自童年的锦囊，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打开里面的很多道理仍然不会过时。所以啊，为什么对于00后而言呢，这样的一封来信非常的温暖，我觉得就是因为除了感动之外，是因为他们更明白啊，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向前，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我们其实呢更可以给自己的情绪留一个出口。你可以慢一点，你不用那么完美，这些戳中人心的话语其实是让大家所共同向往的。因为呢，成年啊总归意味着你要扛起责任了，你要学会担当了，你要面临着生活中的无形的压力和社会的规训了。正因为如此呢，00后呢更需要主动为自己留出足够的情感余地。现在有人下班之后呢会画两笔画，有人会拼拼豆，有人会夜跑几公里，方式各不相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就是在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那些从忙碌中挤出来的缝隙，哪怕只是10分钟的放空，也是在给自己的心腾地方。累的时候啊，允许自己歇一歇，才是真正成熟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回望童年呢，不是为了逃回过去，而是为了把那时候攒下的底气带进现在的生活中。动画片里的角色也会输，也会狼狈，但是第二天他们仍旧会继续想办法。长大之后才发现呢，那里面藏着一股韧劲儿，那就是跌倒之后自己爬起来，搞砸了再重来，绝不能轻易的认输。在成长的路上呢，免不了有艰难险阻，把那份快乐的乐天派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种心态啊。当然呢，童年 IP 给的是这样的一声问候，如果你能够把问候变成真正的力量，其实最终能靠的还是我们自己。那么也愿你啊，收下这份特殊的成人礼啊，愿你走得再远，心里头仍然住着当

来的健康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有一个运动可以非常有效的预防血栓的形成，非常的简单，每天呢都只需要5分钟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久坐、久站、久躺都能够啊，非常容易去形成血栓啊，所以呢，我们会说啊，平时呢你要多啊让自己运动起来，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又会觉得，如果进行比如说规律的大量的运动呢，很难挤出时间，那么我们就呢会推荐给大家呢一些更加的方便啊，随时就能做，而且呢会有很好的效果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的啊，就是我们的脚部的运动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勾勾脚，这样呢就能够有效的来激活我们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啊，非常简单，就是勾脚、绷脚啊，这样呢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当中呢，来推动下肢静脉的血液啊，加速回流至心脏。

脏啊。那在做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首先我们先来平躺啊，可以平躺的时候勾脚，其实勾脚嘛，就是让脚尖朝向自己鼻子的方向勾起。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啊，你的小腿前方肌肉绷紧，脚跟呢可以稍微的离开床或者说离开地面啊，保持5到10秒啊。所以说这个动作呢，其实呢啊，如果你就是坐着呀、躺着呀、站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尝试啊，来运动一下啊。那么如果说你是躺着的话呢，首先呢就还是啊朝自己的鼻尖去勾脚5到10秒，接着呢就是绷脚啊，绷脚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啊在向下去踩油门一样啊，那这样呢再保持5到10秒啊。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呢让踝关节为中心啊，你的脚趾做360度的环绕啊，就是呢啊这个两只脚呢去转圈去转圈，转到幅度最大。所以呢这三个动作啊非常的简单了吧，就是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起来啊，那可以非常有效的来预防我们的血栓。当然呢我们要注意三点啊，就是你的动作要慢啊，动作越慢你感受到的这种肌肉的收缩和放松的效果就会越好啊。再有呢就是幅度要大，当然呢是在你无痛的范围之内啊，尽量做到最大的角度。其次呢就是频率要够啊，你别就是来个5秒10秒就结束了啊，每个小时呢你可以呢去做5到10分钟，或者就可以来说啊每组动作一组就是勾脚加绷脚为一次啊，你做20到30次，每天呢多做几次啊。初次练习的时候呢可以减少次数，那么当你适应之后呢就可以每天啊抽出几分钟啊，你办公的时候你追剧的时候呢随时都可以来做起来啊。所以还是记住咱们这三个动作啊，就是勾脚、绷脚啊，还有360度旋转。那么除了这几个动作之外呢，如果要预防血栓呢，首先还是要避免三九啊，这三九就是久坐、久站、久卧啊，要适度的运动。比如说你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看手机、玩手机之后呢，你就起身运动一下，活动活动下肢，在家里面走走。其次呢，就是你要喝足够的水。那么成人每天的正常饮水量呢，大约是2000毫升。如果有心血管或者是肾脏基础疾病、高龄的人，不能过量饮水啊，否则会加重啊心肾的负担。还有啊就是戒烟和减肥啊，那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啊，比如说我们吸烟的话呢，还是会更加容易去增加啊形成血栓的风险啊，因此呢需要戒烟，需要控制体重，需要多吃一些健康的水果。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薛丁山为请樊梨花来到寒江关，见樊梨花到教场操练人马，时间尚早，他就到酒楼吃酒，伙计殷勤侍奉，吃饱了喝足了，打过漱口水，又净净面，后账掏钱，一摸兜啊，分文皆无，这手啊又拿不出来了。伙计看得真耳切针，怎么？哦，手叫兜粘住了。客爷，您要是没零钱，整的我可以给你破开。薛丁山的脸腾就红了，心的话，我没零钱，哪来整的呀？说薛丁山怎么没钱呢？是啊，他还用着掏钱吃饭吗？本来是疆场的大将，叫程咬金逼他到寒江关请樊梨花，走的时候很慌促，可是无论到哪儿他都能吃上饭，不管你到青龙关呢，是玄武关呢，到衙门一说我来了，那些人都认识他呀。直到寒江关，没到衙门去，也没到帅府去，到饭馆吃饭，他第一次掏钱吃。说实在的，他都不懂得吃饭需要掏钱，没钱他傻了。这，哎呀，伙计啊，我走的太慌速了，没带钱啊啊。伙计嘴没说心的话，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没钱不知道，这位一抱夹往门这一

0: 啊、哦，我说公子啊，你说我们一碗水一碗汤的伺候您，您没钱又花了这么多，你叫我怎么办？我可是给人家打工的，是伙计呀、啊，一个月也挣不了几千银子，这桌酒菜我赔不起呀、啊。哦，这么办行不行？给我记上账，等我呀有了钱再给你送来。嗯嗯嗯，您是哪儿的？您住在哪条街呀？我不认识您呢，我上哪儿找您呢？这个啊，薛丁山没办法了。哎，伙计，哎，我姓薛，我叫薛丁山，是大唐营的二路元帅。什么？你是薛丁山？啊，我听说大唐营二路元帅是我们家樊小姐的丈夫，您是韩江关的姑老爷子？不会吧，我们姑老爷子二路元帅那还了得了，江门虎子，英雄后代，皇上驾前的红人，还能吃饭没钱吗？啊，他这个是这样，我呀在军中犯了军纪了，他没敢说有弑父之罪，犯了军纪了，又因为得罪了樊梨华小姐，我的官呐、被殿下给罢了，现在我已经成了老百姓了，是叫我来请樊小姐，请来呢蒋公折罪，官复原职，要是请不来呢，哎呀，恐怕殿下不能饶我。我刚才看樊小姐到教军场去演兵去了，我就没到她家里去，所以到这歇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呢，我到樊小姐家叫他们派人给你送钱，不就行了吗？嗯嗯嗯，啊，伙计说，是啊，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们韩江关可都传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二路元帅你心高气傲，眼睛往上长，我们樊小姐对你天高地厚，你三次把她给休了，是吗？哦，不像传说那样，不过也有那么一点儿。嗯，伙计心想，多亏你把官没了，不然你不定多狠呢。可是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啊，您说我给您记账行，您说您是二路元帅，是我樊小姐的丈夫，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呀，你说怎么办呢？这个哪能假的呢？既然是真的怎么办？我问我掌柜的行不行。还有，你想叫我们记账可以，得留点东西，过后我们好拿这东西找人要去。你说我们指什么为证啊？这我没什么东西，你没有押的哪行啊？钱太多了，那不是俩大子儿。这这么办吧，我跟掌柜的商量商量，说着下楼了，一会儿回来了。掌柜的说了，可以啊，谁都有为难之处，在家牵着好，出门试试难，出外靠朋友，虽然咱不是朋友，看您这小伙子啊，干干净净，精精神神，还有马，你说我们这不赊你也不合适，留点东西吧。实在不行这么办，我把马压到这儿行不行？
1: 行行行，那够了够了够了，足够，那不好意思，那太贵重了，要不你把衣服脱一下。
0: 别，我就把马压到你这儿，等我到樊小姐这拿的钱，再把马赎回来。
1: 好了，
0: 你可得来呀，我们这小地方啊，喂不起您的马，您得好草好料，咱们那个料要喂你这个马，我告诉你几天掉膘我可不管。行行行行，哎，这阵薛丁山可觉得难了，薛丁山长这么大净说上句儿啊。是啊，军中那还了得呀，

现在叫个小伙计软中硬扎他心呐、啊啊、一文钱跌倒英雄汉，没钱认了吧，走吧。下了楼，来到楼下，倒在街上长长的出了口气。嗯，一看天色尚早，他知道啊，樊梨花倒在教军场操演人马，绝不会马上回来，还得等一阵。上哪儿去呢？这也没事啊。他转来转去啊，就看见帅府西北角这块是一棵大树，大树下有个石桌，石桌上边有棋盘，两个老头在这下棋。薛丁山也闲着没事，抱着夹就看人家下棋。这俩老头这边下着棋，薛丁山就问二位老人家，我看这个府粉刷一新，这谁家呀？啊，老头瞧瞧他，你是外来的，不是城里的？不是啊。哎呀，怪不得不知道，这不是樊元帅府吗？樊元帅？哪个樊元帅？樊梨花呀。哦，樊梨花不是府里的小姐吗？她的父亲樊红不是故去了吗？哎呀，这是哪百年的事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小姐，我十五个字说，我早上起来可刷牙了啊，我怕牙酸口臭冲了我家小姐的官运。我家樊梨花小姐荣升韩江关的兵马大帅，知道吗？这是军事，叫什么虚机虚冒，公派人博的款给粉刷一新啊，他是大唐的兵马大帅。那当然了，就在前几天，军师徐吉徐茂公带了不少人，由代州太子李治的旨意封樊梨花为韩江关元帅，现在我们是大唐朝的子民了。薛丁山闻听二目发直啊，嘿，我瞧不起樊梨花，人家现在是韩江关的元帅，我可成了白丁了。嘿，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不上谁出息。行，军师，哎，军师离开连营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哎，哎呀，徐军师啊，你要在连营，我父亲不出战也不至于被困白虎山，我也不能误伤我父亲呢。徐茂公，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他哪知道啊，军师有军师的打算，薛丁山光为自己想。因为薛丁山三点樊梨花，徐茂公一看不好，樊梨花一气之下独立韩江关，真就把城门一堵，断去我们从长安运往前敌的粮道，那可就坏，想办法打通粮道啊，免得十多万人马饿死在前敌。故此立即登城赞路，先到青龙关见着李治，跟李治一说，告诉李治立刻刷旨意封樊梨花为韩江关大帅，跟他说清楚，保住啊大唐营的给养运输线。就这样，徐茂公一会儿都没耽误啊，薛礼薛仁贵被困白虎山这三天，那徐茂公是马不停蹄的跑。就这样跟樊梨花说好了，樊梨花也点头认可了，我不嫁给薛丁山没什么，我就在韩江关当元帅也算赌口气了。这样这个粮道给打通了，又博去粮饷，犒赏城里的军卒，随后又给粉刷帅府，立起了樊梨花的帅子大旗。这些事儿啊，薛丁山不知道啊，说书的一张嘴难讲两家事儿，这是一块儿进行的。薛丁山一瞧啊，有点犯愁了。本来他来的时候觉得樊梨花很喜欢我，愿意嫁

说两句过来过去话也就完了，他很快就跟我走了，想得特别简单。现在樊梨花当了元帅，他比我强了，当初我是二路元帅，他是个老百姓小家女子，我跟他说几句好话行啊。现在他是元帅，我这男子汉大丈夫倒成了白丁了，我见着他说什么。薛丁山二目发直，把路上想些话全忘了。这俩老头一边下棋一边扭头和薛丁山说话，小伙子，樊小姐给我们韩江关人争口气，我们大家都知道韩小姐深明大义，为了我们城里百姓不遭刀兵之苦倒反韩江关，为了薛丁山父兄都死了，他落了个不忠不孝之名。可是挨千刀的薛丁山太缺德了，他把我们小姐给休了，他是没福啊，他没这个命，情受不了啊啊！薛丁山想我快跑吧，要不然这俩老头不定说什么，不揍我吧啊啊啊！他刚要说，哎，小伙子，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哦，我是外地来的。哎，你是从前敌来的？啊，是是是是，你认识薛丁山吗？见过。这个人怎么样？还可以吧。说完蹭蹭蹭蹭撒脚如飞就走了。一边走他一边觉得堵心，樊梨花，你嫁给我我休你，这是夫妻间的私事，家丑不可外扬，你凭什么叫全城百姓都知道了，都骂我呀啊。实际不怪樊梨花，他手下人说的，不那么句话吗？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第一次樊梨花就解围带500名军卒，解完围樊梨花带人就跑回来了，二次又带着丫鬟去，第三次你说那丫鬟能不说呢，还是府里人不说呀？所以弄得沸沸扬扬。天色不早了，薛丁山很快就来到了帅府，来到帅府的门前，他不敢往前去，而是挨着墙根站着，他琢磨樊梨花回来没有呢？要是回来了我得派人往里送信，要是没回来呢我在这等一会儿，我把他拦住免得报告省事儿。哎，有人开道，晃晃行人闪开喽，樊元帅到，啪啪鞭子在空中抽打的声音显得威风，眼看着开道的一过，紧跟着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训练的人马就回来了，众星捧着的厢房前边是樊梨花，樊梨花的战马刚过来，薛丁山一看，哎，来了，我得拦住。梨花，樊小姐，我来了，我是薛丁山。樊梨花看他一眼，把脸一扭，呼啦过来8个当兵的就把他围上，是吧？你是哪儿的？你敢冲撞我们元帅的码头，来呀，把他绑起来。哎，大胆，我是薛丁山，你是刺客，揍他！啪啪俩嘴巴。薛丁山不敢言语，被带到最后。薛丁山心里这个难过呀，心想压退樊梨花呀，你是故意不认我吧？不能，还是没看见我。就这样，樊梨花来到了府里，下了马，来到了帅堂，来呀，把冲撞队伍的强人给我压上来，4个捆绑手，走走走走走走，把薛丁山推到了大堂上，薛丁山的帽子也掉了，发髻散乱，啪往上一甩，樊梨花，他刚一张嘴，旁边过2个大汉，哎哎，见着我元帅你不跪下，你给我跪下吧，趟地脚踢在他腿腕的后边，薛丁山扑通跪在帅堂，樊梨花看薛丁山那

0: 心里觉得堵得慌，心想你三次把我休回寒江关，你还有脸来？我看你当我说什么？胆大的狂徒，你敢冲撞本帅的马头，来呀，把他推上去杀！就这一句话，两旁边的战将如狼似虎来拽薛丁山。薛丁山吓得慢，把这手啊摇得跟车轮一样，别，樊小姐，我是薛丁山，哼，你竟敢冒充大唐朝二路元帅，你胆子太大了，来呀，把他架出去。樊小姐，我确实是薛丁山，你不认识我了。哟，樊梨花站起来，单手一搂直地灵，你真是薛丁山？是我。哎呦，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哎，你怎么有脸上我寒江关来了？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官职都没了，丢官罢职，什么都没了。哟，你也有今天呐？为什么丢官罢职？这，樊小姐，说实话吧，我父亲没了。啊，薛老元帅作古了？啊，樊梨花杏眼含泪，差点哭了。因为在帅堂上只有众将，他想自己到前敌去两次，薛礼薛老元帅拿自己当孩子一样，可惜我走的时候没跟老人打招呼。但不知你父亲是怎么故去的？这啊，是这样，他疆场会战杨凡，扎了杨凡一戟，杨凡败走的时候把我父亲引进了白虎山到白虎庙，由于有好多假猛虎往白虎庙去，我为了救父射了一箭，没想到那只假虎躲开了，正好我父亲开庙门把老人射中了，我落个弑父之罪。哟，樊梨花懂法呀，子弑父是十恶不赦之罪，就是新天子登基敬劳大赦也不赦免儿子杀爹的罪，这是误赏，虽然是误赏，这个名可不好啊。哦，薛丁山呐，你也闹了这么名啊，我父亲死大家都说我杀的，你都信呢，这回摊你身上了。梨花心里难过，替老元帅惋惜，老元帅50岁刚过，正是壮年，那是大唐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想不到这是死在杨凡之手，误伤在薛丁山的剑下。薛丁山，就为这个你就丢官罢职了？还有，樊小姐，是因为我不对，将你三次休回寒江关，殿下怪罪下来，叫我到寒江关来请您。如果是您能到前敌去蒋公折罪，免去我死罪，不然杀我个二罪归一，故此我来寒江关请你来了，望你看在你我夫妻的份上到白虎关去吧。啊，樊梨花一听半天没言语，那么说是太子叫你来的？
1: 不错，
0: 叫你请我到前敌去。那好，你可有

0: 王爷的旨意？
1: 没有。
0: 可有金牌？也没有。
1: 走，
0: 薛丁山，我樊梨花不似当初独立寒江的时候，是奉了

0: 旨意，二没有金牌，我能走吗？斯利逊帝可是死罪呀。薛丁山说，樊小姐，咱别谈呐国家事儿，而是谈私事。你冲我的面上能到前敌去，殿下能够蒋公折罪赦免于我，要不然非杀我不可。哟，冲你吗？你有那么大面子吗？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樊梨花一听，半天没言语。那么说，是太子叫你来的？
2: 不错，
0: 叫你请我到前敌去。
2: 嗯，
0: 那好，你可有王爷的旨意？
2: 没有。
0: 可有金牌？也没有。
2: 走，
0: 薛丁山，我樊梨花不似当初独立汉江的时候，是奉了殿下千岁的旨意，又是军师亲自为传旨官到这，封我为大唐朝韩将官的兵马大帅，做了你们大唐朝的官员了。我奉命镇守的韩将官，这是我的属地，你一没有旨意，二没有金牌，我能走吗？司隶逊帝可是死罪呀。薛丁山说，樊小姐，咱别谈呐国家事儿，而是谈私事。你冲我的面上能到前敌去，殿下能够蒋公折罪赦免于我，要不然非杀我不可。哟，冲你吗？你有那么大面子吗？薛丁山，你可真恬不知耻。我冲你能去吗？
2: 这
0: 范小姐，我这不给你道歉了吗？哼，薛丁山，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狂徒竟敢在我的面前撒野，来呀，把他拖出去重打80军棍。
2: 是，
0: 群族答一声就把薛丁山架出来。薛丁山怎么喊也没有用，摁到下边乒乓乒乓真打呀，甭说80啊，40就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然后当差的把他推到了门外，往地下一扔，咣当大门一关，都不管了。薛丁山打的浑身疼痛难忍，汗呢滴答答往下直滚，趴那块半天没起来。哎呀，樊梨花呀，你这个奸废呀，太狠了，竟这么打我！我，哎呀，你发狠也没有用啊，你怎么办呢？现在你没权呢，就是这么功夫，旁边有脚步声，有一个人几步就来到近前。哎呦，这不是二路元帅吗？你怎么了？来来来，我快扶你扶你。说着把薛丁山架去了。薛丁山擦擦脸上的汗，扭头一瞧，这个老者有57、8岁，头戴古铜色圆外巾，缎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花圆外氅，腰系丝绦，旁边挂着笔袋，往脸上看姜黄脸膛，眼睛不大，微微的肿眼泡，下边是吴默然，看着眼熟，叫不上来是谁。哎呀，二路元帅，你这怎么的了？哎呀，你怎么带伤了？哎呀，我被樊梨花打的啊。樊小姐为什么打你啊？
2: 一言难尽呐。
0: 那你这打算怎么办？
2: 我想回一百。

0: 哎，虎官，可我这马也没了，我又带伤。小老儿家离这不太远，你先到我那儿给你上点药养养伤再走。哎呀，老人家，我不知道您是谁呀，您是哪位？哎呀，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看看，我们俩可没少见面，说起来不是外人呢。这我叫不上来，在下姓于呀，我叫于炳谦。哟，薛丁山知道想起来了，认识啊。于炳谦是谁？前文我说过，他是韩江关的谋士，跟樊宏交情过命啊。虽然赶不上亲兄弟，但实心实意的帮助守韩江关，包括樊梨花县官投降，于炳谦还在关内。哎呀，老人家，您不是这个城的谋士吗？您不干了？哎，老了，不做了。老帅已故去，少帅也没了，剩下樊小姐想投唐，大唐不收，嫁给老薛家你又不要，左子三番把她修回来。家里头乱乱糟糟的，有几员副将不省心，老想要折腾折腾。夫人哭哭啼啼，少夫人也在闹。哎，我是无用之人，故此辞了职，回家过日子去了。我这是啊，到府里取点东西，我剩点东西没搬完，想不到碰上你了。得了，你跟我走吧。哎呀，多谢您了，别说别说。就这样叫了一辆车，叫他趴在车上，把他拉到家里。于炳谦家很阔呀，前边是五间房子，后边一个小院，有书房，就把薛丁山安排这儿了，然后给他洗伤口，找郎中上上棒疮药，吃上止疼药，这个硬伤好得快。端茶倒水，有人书童伺候着。五天之后伤见好，第六天他就待不住了，强忍着到了七天头。薛丁山说，于老先生，我多谢了，酒一后我再到韩江关必登门拜谢。哎，不用，但愿你们夫妻和好，小老儿也就省心了。薛将军呐，为人处事可要留德呀，要留后路啊。看事儿啊，你要看手心儿，还要看手份儿，也要替别人想一想啊。我不远送了，那我走了。哎，你还没钱吧？来来来，给你准备50两银子。不不不，不要。哎，穷家富路，你走哪吃哪不行，带着银子吧。好吧，薛丁山把银子带着离开了韩江关。因为走得着急，也没想起来去赎马，就这样他来到了朱雀关，到了衙门要了匹马，骑马直奔白虎关外，来到雷营派人往里送信。干嘛呀？回来交旨。薛金莲看见他哥哥，哥哥，你没请来我嫂子？
1: 没有。
0: 哎呦，那你还敢回来呀？你就不该回来呀。我不回来上哪去啊？哎呦，那你又没命了。妹妹，我认可死，我谁也不请了。哥哥，你别犯犟。薛金莲刚想说几句，这时有旗牌官来报告，薛将军，殿下叫你赶快交旨。哎，薛丁山来到了李日进前，
1: 千岁，罪人交旨。
0: 嗯，薛丁山，你可请来樊梨花？
1: 没有，他不肯来，他现在当了韩江关的元帅，不认我了。
0: 你是怎么说的？
1: 他问我要调他到白虎关，可有圣旨？我说没有。可有金牌？没有。他问我，没有金牌，没有旨意，你叫我干什么？他打了我80军棍。
0: 李治听这话，脸呱嗒就撂下了。薛丁山，你真是个无用的东西。
1: 要有金牌有旨意，还用你去吗？我派一个当兵的就能把樊梨花调来，叫你去，你给他赔礼道歉。多着樊梨花消了气儿了，跟你来了，这才一天云散满散呢、啊。哦，你还端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不打你打谁？你在走之前我说的明白，你要是请来樊梨花，蒋公折罪，请过来杀你，二罪归一，杀你去不去？不去，好，绑上，杀！一会儿要把他给绑上，推到外边，竖好了桩橛，这边栽好三门大炮，到炮声一响，众将都在自己帐篷内啊，说话的、练功的，听见炮响，呼啦都来了，怎么事？怎么事？薛丁山回来了。薛将军一人回来再杀他啊，又要杀呀，哎呦，这可怎么办？能不能求个情啊？谁给他求情啊？他真把事情做绝了，该杀他，别去杀他，我们缺元帅呀，这怎么办呢？就这阵儿，程咬金来了，哎，刀下留人，呀呵，又是你老人家，哎，一眼照不到啊，又出事了，等我问问啊，我是孙子，你怎么空去白回来了？老爷爷，是这么回事情，没有金牌没有旨意他不来。混账，有金牌有旨意用你去啊，不是叫你给人赔礼道歉吗？有那么句话，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你得罪人家你得把人劝回来。我告诉你啊，我到殿下呢给你求情，你二到寒江关去请樊梨花，再请不来我不管你了。就这样，程咬金来到里边，一会儿的功夫，李治传旨把薛丁山推回来。薛丁山到他里边施礼，谢千岁不斩之恩，走，不是我不杀你，是鲁王千岁替你求情，命你轻衣小帽，一步一步的走到我寒江关去请樊梨花，请来樊梨花万事皆休，不然定斩不饶。罪人接旨。就这样，薛丁山离开了连营，换上了青衣小帽，步行奔寒江关，一步一步走啊，整走了十几天，来到寒江关。寒江关城门大开，顺着城门洞进去，眼看到帅府了，觉得有点希望，心里非常高兴，急匆匆到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呀，薛丁山吓得是捏呆呆发愣。只见帅府门前非常肃静，挂了一条一条的一堆纸，还贴了个白纸单，这个白纸单就是报丧帖。嗯，老樊家谁死了？我那老岳母不能啊，体格挺好的，能是谁？他登台阶仔细看，那张纸上写着樊府丧事速报。哎呀，怎么没人呢？我到里边看看。他登台阶刚往里走，从里边传了一阵脚步声，踢了踏踢了踏了，走出一个老家人，50多岁，腰里系着白布袋子，正和薛丁山走过对面。老人一愣，嗯，他揉揉眼睛，哟，你是啊，家人哥哥，我是薛丁山啊。老头一看这薛丁山呢、啊，这小脸啊，一道的泥一道的水，跟那河沟一样啊，浑身满是尘土，皱着眉头。哦，原来是孤老爷子，你不认识我？我是这里的管家，我叫樊福，都管我叫老福头。哎，有豆腐吧？我说二路元帅呀、啊，你怎么这样了？这风尘仆仆从哪儿来呀？老人家，我是奉了千岁之命，
0: 步行到寒江关来请。

0: 请樊小姐来了。
1: 哦哦哦哦哦哦，
0: 嗯，是啊，受了不少苦。哎，你是有钱家的公子，又是元帅，有兵权，能够步行来很不容易，可是你来晚了，早到三天能见着人，晚到三天见不着了，回去吧，回去。嗯哼，我见谁？你不是请樊小姐吗？是啊，三天前她故去了，看着没有？樊府丧事，给小姐举办丧事呢。薛丁山听着话，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地，眼睛发直啊，泪水在眼圈直转，自己满腔热血是指望到着能把班丽华请走，想不到没了，这人怎么没得这么快啊。老家人，但不知樊小姐什么病死的？还问我呀。薛少帅，二路元帅，你琢磨琢磨吧，我们小姐这些日子上了多大火呀，父兄都死了，舅父也自尽了，表妹也跑了，两个嫂子天天哭埋怨他，他的老母亲天天在佛堂嘀咕嘀嘀咕嘀的，他受多大埋怨，连一个亲人都没了，是指望找到你能诉诉肺腑之言，想不到你三次把他修回去，你说这人有多大度量，他是窝囊啊，积劳成疾，窝火死了，暴病身亡，能有这事？但不知他的灵棚在何处。哎，就在后院，你去看看吧。那我到里边瞧瞧，最好你别看，告诉你实话，你要到陵里去碰不见老夫人还好，要碰见老夫人少夫人，非要你命不可。不管怎么的，我得去。薛丁山像疯魔一样噔噔噔往里走，老家人告诉从旁门，哎，西边月亮门往后去，后宅呢，花园呢，就站得很快来到了花园上，一看远处高达灵棚啊，有副对联，上联是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是乐泪花乐泪流乐泪伤情，横批是呜呼哀哉，两旁边有不少的纸人纸马，左金童右玉女，这边有金库银库，无数的丫鬟老妈子披麻戴孝在哭，前边挂着个白帘，白帘里边是百木关灵，有供桌，供桌上摆着供果打狗棒照狮的明灯，前边是有拜殿，又叫拜板。薛丁山一看呢，人完了，他往里刚要走，丫鬟拦住了，站住，什么人敢闯我家小姐的灵堂啊？丫鬟姐姐，我是薛丁山。什么薛丁山？我们不认识啊。我来看你们家小姐来了，我是你们家小姐的丈夫啊。哟，住嘴，我们不认识你。就在这阵儿，丫鬟春桃过来，哎，别撵他，我瞧瞧。哟，真是薛将军呐，你怎么造的这样了？哎，我的官职没了，奉王家千岁的命令到这来请小姐来了，我是走到寒江关的啊，受了不少苦，对不对？啊，是是是，你要早这样，我们小姐不至于窝囊死，小姐死就死在你身上，你害死的，你说你还有脸到这儿来呀？哎，你把我们小姐给气死了啊！上次你到寒江关说是请小姐，你跑那饭馆崩饭吃，事后伙计牵着马到我们府里要钱，小姐还给你饭钱，拿着十两，连五千

0: 银子，你是人吗？你丢人不？要在平时啊，薛丁山早急了，他能容一个丫鬟跟他絮絮叨叨的吗？今天没脾气，眼泪止不住下来了，完了，丫鬟姐，你叫我到灵前烧几张纸吧。不管怎么地，我们已经拜堂成亲。哟，你可别说这话，你要说这话，我们小姐就是死了也不安呢。别人不知道，我叫春桃，她的下联。我们几个人跟着小姐你办的事儿，前前后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家小姐陷了寒江关，父兄死了，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在洞房外又被你给打了。可是我家小姐从没有埋怨过，她说薛丁山是轰轰烈烈欺男子，威威武武大丈夫，她是听信闲言了，早晚有明白那天，她会把我找回去的。第二次你在青龙关被祸遭擒，那程咬金程老千岁到这请我们小姐解围，他的舅父打不着我们家小姐，自尽而亡，刁月娥走了，把你救出来，你一句好话没说。二是二次把我家小姐给休了，我家小姐也没说什么，他说他可能在关内不知道关外的事儿，早晚他会回心转意。第三次他又到前敌，你们两个再次拜堂成亲，不就带来个薛英龙吗？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啊。薛英龙这个孩子是得了重病，昏倒在半道上，程老千岁亲眼看见我家小姐有好生之德，把他救活之后，他感恩戴德，拜我家小姐为义母，平时跟我们说话一口一个爹呀爹呀的，叫的那么亲。再者说程老千岁请我家小姐，我家小姐不去，是多亏小少爷薛英龙说好话，我家小姐才去的。想不到你心那么脏，脏心烂肺，你那几句话说的我家小姐差点没碰死啊。薛英龙小少爷听这话之后，他跺脚走了，离开了寒江关。那还不说，上回你来了啊，你到这又气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这回可想不通了，怎么遇着你这么个负心汉呢？我呢气火攻心过去了，现在你来干嘛呀？
1: 晚了，哭也没用了。
0: 薛丁山这阵良心发现呢，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怎么能我办出这种事呢？丫鬟姐，你躲开，叫我到灵前烧几张纸祭奠祭奠。哎，看你哭得怪可怜的，甭管怎么地，你们拜了天地了，来吧，那你过来吧。就在这一阵，就打灵棚后边有踏踏踏踏的声音，紧跟有人问：“谁呀？吵吵嚷嚷的啊？不让梨花安静啊？哟，你快走，要不然非打死你不可，他们恨死你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张主任，这个你必须拿着，我爸手术你主刀，就这么点意思。哎，拿着拿着拿着。
4: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有规定，拒收红包。
3: 哎呀，现在没人看见，你拿着呀，这事儿没人知道，就这么点意思，拜托了啊。
4: 你，哎呀，你爸的手术啊非常成功。哎，老爷子，这术后啊一星期康复的情况非常好啊，你。

0: 没一会儿啊，结算完就可以出院了。
1: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张主任吗？
2: 切，不收红包能给我爸手术做得这么好吗？
3: 先生，剩余一共是3211.15元，您核对一下单据。
2: 不对呀、啊，这怎么多出1000块钱啊？
0: 嘿，我们有规定，也有对策。红包当时我能收，这秒变住院费呵呵也是可以的。
2: 这，
4: 恪守医德规范，构建美好医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用实干实际跑出发展加速度；二论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苏宁县举办京津冀围棋邀请赛；苏宁县文化馆举办2026年非遗夜校内化班第一期结业作品展。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用实干实际跑出发展加速度，二论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刚刚闭幕的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擘画了沧州发展的宏伟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将规划图变为实景图，就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奋斗目标，聚力打造7个沧州，大力发扬4种精神，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用实干实际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坚持向海图强，深耕沿海经济。沧州最大的优势在沿海，最大的潜力在海洋，要深入践行海洋强国战略，以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为引领，加快码头泊位建设，建强多式联运网络，提升港口能级水平。要积极引进高端制造业，做优做强现代海洋产业，持续壮大临港产业集群。要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与发展配套，加快建设高品质滨海新城，打造沧、黄、港发展走廊。要持续拓展保税仓储、现货交易、航运金融等服务贸易，构建全球化商贸体系，一体推进港产城贸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加快产业升级，培育发展动能。产业是沧州发展的基石，要巩固壮大主导产业，持续做强绿色化工产业，做优装备制造产业，做大新能源产业，始终把夯实三大主导产业作为稳增长强动能的压舱石。要培优育强特色产业，坚持向链延伸、向质转身、向云突围、向质提升，深化一品双播模式，拓展共享制造场景，打响县域特色制造品牌。要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健全新领域新赛道政策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要大力推动服务业优质

0: 市高效发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把服务业做成体系化、标准化的产业。要全面激发人才科技创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扩大投资消费，稳住经济底盘。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既是完整内需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共生互促的有机整体。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放大投资、消费双轮驱动效应，加快特变电工新能源基地、远景零碳、智能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建设，围绕六张网谋划布局基础设施项目，开展非地招商、以商招商，充实项目储备，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融合文商旅体建多元业态，构建多层次特色化消费场景。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持续深化改革，破解发展瓶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要坚持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激活力，紧紧围绕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在国资国企、财税金融、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国家和省改革试点，谋划一批突破性、引领性改革举措，精准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充分释放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潜力。要以扩大开放拓展发展空间，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并重，大力开拓多元化市场，全力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把各行各业链接到国内外市场大格局中，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塑造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的沧州已经站上了击鼓催征、奋楫扬帆的新起点。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不是喊出来的、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拼出来的。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好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努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在应对变局中赢得先机，在开创新局中走在前列。8月28号，肃宁县京津冀围棋邀请赛在金恩酒店举行。本次赛事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共吸引来自京津冀地区的16对棋手参赛。大家以棋会友，在黑白棋盘间展开智慧博弈。现场参赛棋手沉着对弈，稳健落子，充分展现了精湛的棋艺功底和沉稳进取的竞技风采。比赛采用七轮积分编排制，经过激烈角逐，唐山平常心队、任丘前原艺师队、华北油田以棋会友队分别获得比赛一二三等奖。本次赛事以棋为媒，将体育竞技与传统文化交流有机结合，既搭建了围棋爱好者切磋技艺、交流互通的优质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8月29号，肃宁县文化馆举办2026年非遗夜校内画班第一期结业作品展。本期内画课程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肃宁内画代表性传承人尹庆元全程授课指导。在结业作品展现场，学员们创作的鼻烟壶、茶叶罐等各类内画作品构图精巧，笔触细腻，充分展现了本期非遗夜校扎实的教学成效，令观展者啧啧称奇。本期结业作品展还吸引了我县其他特色非遗项目的集中亮相，包括肃宁三弦、四合旗袍、古琴琢制、隐幽部古法制香、田间状琵琶制作等。非遗项目传承人依次讲解项目历史渊源、技艺特色与传承现状，让在场观众近距离感受肃宁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下一步，县文化馆将持续依托非遗夜校公益平台，常态化开展公益非遗培训与文化展示活动，让肃宁非遗活在当下，传向长远，让更多群众了解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3: 现在开始我第八套广播体操。
1: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十二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4: 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1: 下午三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六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十一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这就是爱国。
5: 小伙子，遛狗啊，要把狗绳拴好。
6: 拴那个干嘛？我家小黑从不咬人。
5: 从没咬过人，不代表它不可能咬人呢。拴好狗绳，防止它闯祸，这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狗自身安全负责嘛。
7: 文明养犬，宠爱有方，做负责任的养犬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学校里维护正义的超人，刚才救走被打同学的就是我，酷吗？不是我说，你们也太欺负人了，真是看不下去。弹幕整天嘲笑乐乐是丑八怪，还逼着他扇自己嘴巴。还有你嘉轩，叫几个女生把妹妹关在厕所，扯头发扒衣服，居然还拍照传上网。你们想过这会给同学造成多大的伤害吗？真是有必要好好聊聊了。别以为欺负同学就能证明自己强大，跟同学之间的玩闹不同，长时间重复用肢体伤害或语言骚扰，给同学身心带来严重伤害的就是校园欺凌。同学之间拳打脚踢、强拿硬要、收保护费、强扒衣服等行为属于校园欺凌，像辱骂、嘲笑、起外号、孤立、排挤、网上散播谣言等这样的软暴力也都是校园欺凌的表现，不容忽视，一旦造成严重伤害还可能构成犯罪。
2: 啊，这我没想，警察叔叔千万别来抓我呀，我还是未成年人呢，我不要坐牢。
1: 现在知道错了吧，未成年人从来不是为所欲为的借口哦，违反了法律法规就应当接受惩罚，承担责任。校园需要正义，亲们需要勇气。欺负他人的同学，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小宇宙，不要随便爆发伤害他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要学会用正确的方法化解矛盾，也要远离不良群体和那些不正规的娱乐场所，不要走上歪道，否则葬送的是你自己的未来。被欺凌的同学应牢记四要四不要，要树立自信，勇敢保护自己，要多交朋友，融入集体，要寻求家长、老师、警察帮助，维护自身权利，要积极锻炼，强壮身体，不要沉默忍受，不要变成欺凌者欺负他人，不要远离亲人朋友，更不要自卑自残。旁观的同学，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希望你能鼓起勇气上前制止或报告家长、老师、警察，也许你的一句话就可以拯救被欺凌的同学。校园欺凌往往发生隐蔽无形，却能轻易而深刻地影响未成年人的一生，同时也在侵害校园安全、破坏校园秩序、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所以家长老师们，请你们自觉关注起来，及时发现，有效解决，才能让校园欺凌无处遁形。家长老师们，当孩子找你们谈心求助时，不能总是说教，觉得这是小事，因为他现在很可能已经承受了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多的伤害，能驱散他心里阴霾的是你们的耐心呵护。家长与老师之间也该主动交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状况，这样就能更全面地知道孩子的成长了。不仅如此，希望学校也能拿出给力的办法和措施，积极应对校园欺凌这个屡有发

0: 发生的问题，完善制度，保护好学生安全，把校园建成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对了，那些纵容、包庇校园欺凌事件的人，我们也要做到不姑息、零容忍，不要再害怕。我们愿为你而来。校园欺凌问题，社会在关注，国家在关注，让我们一起反对校园欺凌，守护校园正义，让阳光能照在每个孩子的身上，快乐成长。
1: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4: 胡雪岩突然喊了起来，我倒想起来了，老黄这个人文墨很不错，我想请他来帮忙，专门替我写写信。你倒探探他的口气看啊，送他的酬劳嘛一定够他用的，你看他的意思如何，写信来告诉我。这倒也不错，老黄这个人也只有胡先生能收服，他做事最好自己做自己的，不跟别人联手，一定做得好的。这样商量定了，陈世龙就整整忙了2天，把胡雪岩要带到湖州送人的土衣食物，以及他自己孝敬丈人丈母娘的衣料，还有向阿朱献殷勤的胭脂花粉一起采办齐全，在下一天就上了航船，直放湖州。到了湖州之后，陈世龙先到张家，自然是热闹了一番，直到第二天去找玉四。到了玉四那里，陈世龙张口就说，四叔，昨天一到我就先要给你老人家请安的，哪晓得一到了老丈人那里，硬给他们留住了。陈世龙这段话有2层用意，一是解释他所以昨天一到未去看玉四的原因，二是表示他已经定了亲，绝不会再跟水晶阿七搅七念三了。然而玉四却有些莫名其妙，你说啥？啥个老丈人？你几时定的亲？怎么我不晓得？是四叔，湖州还没有一个人晓得呢，是这趟胡先生做主替我定下的。
5: 哦，
4: 玉四显然从这喜讯受到了鼓舞，失神的双眼有了闪闪的亮光。好极了好极了，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话说来很长了，也很有趣，四叔万万想不到的。说到这儿，陈世龙先扯开了一句，胡先生还有他自己的事情要我跟四叔谈。这话玉四明白，自然是头寸上的事，于是他站起身来说，这里人来人往，静不下来，走到聚城去。聚城钱庄里面特为给玉四预备了一个房间，他有很多衙门里的公事都在这里处理，这天却是清闲无事。陈世龙从容细谈，先把胡雪岩在上海杭州的情形大致说了一遍，最后谈到他头寸的话。玉四跟胡雪岩原是有约定的，富康代为放款，比同行拆息还便宜，照一般放款利息折半计算，当然也不需要什么担保。玉四把聚城的党首喊了进来，

一问可以调拨30000银子，随即关照马上会到杭州富康。谈完了公事，陈世龙开始谈私事。他把胡雪岩对阿朱的用心及处置从头细说，玉四觉得比听书还要有味儿。从烟榻听到饭桌上，再由饭桌听到烟榻上，听完了他说道：哎，老胡这个人真要佩服他，做出来的事别出心裁，真正漂亮。四叔，陈世龙接着说，喜事总在年底，那时候发帖子让你老人家替我出面的。哎，那当然当然。说到这里，玉四忽然长叹一声：哎，你倒好了。一听玉四这口气，陈世龙立刻就晓得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了。原来陈世龙一到湖州就听说了玉四的独生儿子阿虎病故了。此时此刻，玉四自然是触景生情，想起儿子阿虎。陈世龙赶紧说道：四叔，你老人家不要难过，阿虎不在了，还有我侍奉你老人家呢。一听这话，玉四的眼圈红了，也不知道是伤子还是为陈世龙而感动，但终于强自振作起来。小和尚，你晓得的，我这个做四叔的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现在事情过去了，我也不便多说了。你现在成家立业，朝正路上走去，我高兴得很呢。亲事自然我来出面，一切都是我的。那4样首饰你打听打听看，老胡是花多少银子办的，我来还他，有我在，这笔聘礼不好叫他出。听了这番话，陈世龙自然感激，但是他虽然只跟胡雪岩短短一段日子，因为人既聪明灵活，又是忠心受教，人情世故的阅历上大非昔比，此时心里在想，自己是出于一番至诚安慰长辈，而玉四呢，居然拿自己当亲人看待，这原是好事。但是玉家迟早要闹家务，他的女儿阿兰正在动娘家的脑筋，自己再受玉四的好处，叫别人看来仿佛他也是乘虚而入，在打玉四的主意，这个嫌疑不可不避。避嫌疑又是小事，眼前看样子是阿兰姐在替玉四当家，买那4样首饰也要1000两银子，由玉四捧出来还给胡雪岩，阿兰姐知道了心里先就不舒服，闲话可就多了。怎么，玉四见陈世龙不作声，倒真有些困惑了，那还有什么话说吗？陈世龙已经决定辞谢玉四的好意，可是这个话又不知道如何措辞。经玉四一逼问，他只好这样回答：四叔，不是我不识抬举，我是想争口气，这件事我要自己来办，未来未去也是为四叔争气嘛。说起来，四叔可以告诉人家，小和尚是自己讨的亲，我要替他出聘礼他用不着，这不是四叔也有面子吗？江湖上讲究面子，也看重人贵自立这句话，尤其是做长辈的，听陈世龙这样说，自然要嘉许。嗯，小和尚，你这两句话我听了倒高兴，不过你刚刚出道，不要别的本事没有学会，先学会说大话，那可就不对了。四叔，我是实实在在的话，尤其是在您面前，那说大话算哪一出啊？那我倒要问问你，您说你哪里

0: 里来的钱讨亲呢、啊？你不是说四样首饰是老胡替你买的吗？
1: 是啊，
0: 胡先生替我垫银子买的，将来我分了花红可以还他。如果是四叔替我出了这笔钱，将来我说拿了来还四叔，那不是要挨骂的吗？哎，那也一样嘛，你有了钱也可以孝敬孝敬我呀。那还用说吗？四叔，我有了钱不孝敬您给谁用啊？不过眼前要请四叔帮我做过面子争口气，一切让我自己来。
2: 听了陈世龙这句话，玉丝又高兴又困扰。高兴的是他前面那两句话就算是米汤心里也舒服，困扰的是后面那两句话，不管他，让他自己去料理，是帮他争气做面子，出钱替他办喜事反倒不是，这成何话说呀？虽不成话，却驳不倒。玉四把头往后仰一仰，打量了陈世龙一番，拿烟签子指指点点地说：“两三个月不见啊，我看你是变多了。”长衫上身倒也蛮像个大二先生的样子。说两句话啊，还一出一样，比上头的官腔还难对付。我说这都是你从老胡那里学来的？
3: 其辞甚汗，其实深喜。陈世龙笑笑不答，站起身来说：“
0: 四叔，我还有几件事情，等着要去接头，明天再来看你老人家。”“
4: 嗯，明天到我家来，北门啊。”
2: 玉四特地交代明白，接着又叹了一口气：“
0: 哎，这一阵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呀。”今天见了你心里好过得多，你晚上有空最好再来一趟，我还有些话要告诉你。如果今天晚上没空，明天上午一定来，茶店里我这一向也少去，今天是为了等你，不然我也就在家里待着算了。衙门里的差事我都想辞掉，唉，没有意思啊。
2: 说完了，玉四摇头不止。
3: 玉四居然连世袭的差事都不想要了，可知心境灰恶。
2: 陈世龙于心不忍，颇想再陪他坐一会儿，说些遗场上有趣的见闻，为他浅愁破闷。
3: 无奈这一天已经耽误了太多的功夫，不得不走去办正事。陈世龙等一个圈子兜下来，把胡雪岩交代的事情办妥，已是夕照黄昏了。他匆匆又赶到大京司行，只见黄姨迎着他说道：“你丈母娘刚走，把你的房间铺整好，还等了好一些晨光，看你不来只好回去，临走千叮万嘱，一定要你到家吃饭。丈母娘带女婿真正是没话说呀。”“
0: 我心里也急。”
2: 陈世龙有些不安了，
0: 可实在是分不开身，现在也还不能去，我想先给胡先生写封信，好趁早叫航船带出。
3: 信发出去之后，陈世龙赶忙把胡雪岩交代的事情一件件去办。一天晚上他刚睡下不大会儿，小徒弟来敲门，送了一封夜班航船刚刚带到的信。信是胡雪岩寄来的，拆开一看，寥寥数语，只说得知玉四有伤子之痛，身为惦念，特地抽空专程来湖州一趟慰验玉四，发信以后即刻登船。这一下陈世龙的愁怀尽去，有胡雪岩到，凡事都不爱了。他一觉好睡，第二天一早悄悄到码头上去等，等到十点多钟把胡雪岩给等到了。陈世龙先到船上，笑嘻嘻地叫过一声：“
0: 胡先生，

0: 没有想到胡先生会来，真是太好了。
1: 听他这种说法，胡雪岩就知道自己这一趟适逢其会，有什么要紧事要自己来料理了。胡雪岩就点点头说，我是包了一只船来的，只有三天的功夫。来来来，石龙，你坐下，我们先细谈一谈。这一谈可就长了，由玉四丧子谈到他的家务。听完了，胡雪岩紧皱双眉，想了好半天才又开口，想不到我一走出了这么多花样。石龙，你的喜事怎么样都可以啊，慢慢再说。
0: 是胡先生，
1: 不过你玉四叔搞成这个样子倒有些伤脑筋了。他的大小姐我没见过，你看他为人如何，天性厚不厚？
0: 阿兰姐的精明强干那早就有名的，天性嘛，
1: 陈世龙出语很谨慎，天性自然不会太薄。玉四叔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吗？怎么说现在是唯一的亲骨肉了。我想阿兰她不会不孝顺，也不敢不孝顺。胡雪岩最后一句话骤然难以锁解，细想一想才查出这句话中的分量。那意思是，如果阿兰敢于不孝顺老父，胡雪岩以父职的资格一定会出来说话，至少他会劝玉四一个钱都不要给阿兰。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阿兰姐在娘家应征那是争不到财产的。想到这儿，陈世龙忽有灵感，
0: 胡先生，你何不帮玉四叔把家务料理一下？
1: 胡雪岩沉吟不语，显然觉得陈世龙的提议不无考虑的余地。照他的性情以及和玉四的交情来说，不能不管这桩闲事，只是不管则已，一管就要弄得漂漂亮亮。三天的功夫恐怕来不及，就算再加一两天未见得能料理清楚，而上海杭州的事却要耽误，那就成了驼子翻跟头两头落空了。陈世龙又说，
0: 还有胡先生，阿七是个麻烦，从前我不怕他，随他怎么好了，现在我不能跟他一起在烂泥塘里滚。胡先生，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1: 这就是混世面的人的苦衷了。人之好善，谁不如我，略有身价，总想力争上游，成为衣冠中人。但虽出污泥，要想不染却甚难，因为过去的关系拉拉扯扯，自己爱惜羽毛，不肯在烂泥塘里一起打滚，无奈别人死拉住不放，结果依旧同流合污。胡雪岩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当然要替陈世龙想办法。玉四的家务是个难题，陈世龙的麻烦又是一个难题，两个难题加在一起反激出胡雪岩的灵感。他站起身来说，走，我们上岸。
0: 看胡雪岩欣然有得的神情，陈世龙知道他又要出奇迹了，
1: 就笑嘻嘻地问道，
0: 胡先生，你一定又有啥人家想不到的主意，好不好先讲给我听听。
1: 没有啥不好讲的，我想叫阿七传病老码头。
0: 哦，陈世龙一愣，再细想一想不由得衷心佩服，因为玉四
1: 少不得阿七是他早就深知的，

0: 现在硬生生的拆散，完全是玉四的独生女儿阿兰他们夫妇在捣鬼。如果能够破镜重圆，且不说阿七这方面，起码玉四的心情也不会那么颓丧，当然自己的麻烦就此烟消云散，更不在话下了。
1: 胡先生，真正是有时候我们看事情总不够透彻，自己不晓得什么道理，现在我懂了，差的就是那么一层纸，一个指头可以戳破的，可我们就是看不到。
0: 你不要恭维我，事情成不成还不晓得，等我先去探探口气，走，先去看你的御四叔。于是陈世龙上岸，在码头上雇了两乘轿子，一直抬到御四的家。陈世龙先下轿，一直跑了进去，只见御四一个人在那喝闷酒，他叫了一声，接下来说，
1: 胡先生来了。
0: 哦，御四颇有惊喜之色，
1: 在哪里？
0: 从船上下来就到这里，他是专程来看四叔的。
1: 哦，
0: 正说到这里，胡雪岩已经走进二门，玉四急忙迎了上去，执手相看，似乎都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好半天，胡雪岩才说了一句，
1: 四哥，你不要难过。
0: 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正说到玉四的伤心之处，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他顿足哭道，
1: 做人真没有意思啊。
0: 接着他又哽哽咽咽断断续续地说，不逢之极连痛哭一场都不能够，自己有多少心事无人可诉，这份苦楚一时也说不尽，如今交代了胡雪岩，便要辞掉衙门里的差事，找个清静地方去吃素念佛，了此余生。胡雪岩连声的叫唤，
1: 四哥，四哥，哎呀，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嘛。
0: 就这样解劝着他，半搀半扶的把玉四扶到了里面。接着玉四的女儿阿兰出来拜见，虽是初见就已闻名，阿兰知道这是自己父亲一个很够分量的朋友，所以礼数甚恭，好好敷衍了一阵，接着重置酒肴，留客便饭。胡雪岩在席间只听玉四诉苦，很少说话，一则是要多听，二则此时也不便深谈。等玉四倾吐了心里的郁闷，精神显得振作了些，胡雪岩这才说道，
1: 四哥，我有几句心腹话要和你说。
2: 哦哦，
0: 玉四懂了他的意思，
1: 那到我去钱庄去做吧。
0: 到了聚城钱庄，玉四那间密室里没有第三个人，两个人靠在烟榻上聚首密谈。胡雪岩的第一句话是，
1: 四哥，阿七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玉四长叹一声，又停了好一会儿才说，
1: 我不晓得从何说起，这件事。
0: 玉四摇了摇头，又叹了一口气。察言观色，这没有说完的一句话是，这件事我做错了。由此表示，见得胡雪岩那句话一针见血，这就用不着再迂回试探。胡雪岩开门见山，
1: 四哥，我替你把阿七弄回来。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开门见山：“四哥，我替你把阿七弄回来。”一听这话，玉四仰直了头看着胡雪岩，仿佛弄不懂他的意思，当他在说笑话。当然不会是笑话，胡雪岩从不说这些笑话的，就算是笑话，他也相信胡雪岩有把笑话变成真事的手段，而要考虑的只是自己这方面。玉四摇了摇头：“难处也很多呀。”“
2: 不，四哥，你不要管这些，你说的难处我都知道。第一，怕阿兰跟阿七不和；第二，怕阿七心里有气，故意拿一把。这些都不算难处，包在我身上，安排的妥妥帖帖。只看四哥你自己，如果你一定要唱一出马前泼水，那就不必再谈了。否则一切归我来办，你倒说一句看。”“
1: 有你这样的好朋友，我还说什么呢？”“
2: 那就行了，四哥，我就要你这一句话。这样，你请先躺一躺，我跟世龙说句话，马上就回来。”
0: 于是胡雪岩离榻而起，把陈世龙找到，拉至僻静的地方，秘密嘱咐了一番。等陈世龙领迹而去，他才又回到原处：“四哥，我话可先说在前面，谈到你的家务，只怕我言语太直，你会不会动气呀？”“
1: 这叫什么话呀，你我的交情，哪怕你就责备我不是，我也要听你的。”“
2: 既然如此，我可就老实说了。你那位令爱，大家都说他厉害得很，可有这话？”“
1: 有的，我也在防他。”“
2: 至亲骨肉，时时刻刻要防备，那就苦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未来未去，为两个钱。我劝你，不如趁此机会分家，女儿也得一份，叫她不必再想东想西，岂不爽快吗？”“
1: 这倒也是个办法。雪岩，你再说，你总还有话。”“
2: 分家也有个分法。四哥，我先要问你，你自己总也有过打算吧？”“
1: 哎呀，我哪里有什么打算呢？阿虎一死，我的心冰凉，恨不能出家做和尚。他们怎么说怎么好，反正我都丢开了，随他们去搞。不过小和尚一来，听说了他的情形，我心里才高兴了些。今天你路远迢迢抽出功夫来看我，想想这个世界上也还有些好东西。说句实话，到现在我才稍微有点做人的乐趣。”
0: 玉四这才真是肺腑之言，胡雪岩觉得很安慰，也越发觉得要替他尽心了。“
2: 四哥，承蒙你看得起我，我倒不能不多事了。索性谈得深些，府上的事嘛，要通盘筹划。麻烦虽多，不能怕事，挺一挺胸，咬一咬牙，把它一起理清楚了，好不好？”“
1: 好啊！”
0: 玉四很兴奋地回答。他自己也盘算过家务，但越想越头疼，始终鼓不起勇气来清理这一团乱丝。现在听胡雪岩这样说法，先就如释重负，心里好过得多了。“
1: 咱们就一样一样的谈。

0: 四哥，我先请问，你衙门里的差事将来怎么样处置啊？御四当的这个户书是世袭的差事，因为手中有一本将全县田地业主坐落亩数赋额记载的明明白白的榆林册，这就是世世代代吃着不穷的衣食饭碗。如果阿虎不死，自然归他承袭父职。现在呢，膝下无子，即令将来有后要把儿子教养成人，那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渺烟无凭，做不得那样不切实际的打算。所以御四曾经一度想辞差，这是绝少有的事，通常总是有亲子则亲子承袭，否则就收个名灵子，也就是义子，甚至高价顶让改姓承袭。此刻当然已不做辞差打算，但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御四却一时不得主意。遇见胡雪岩，他就更懒得去伤脑筋了，直截了当地摇了摇头说，我不晓得。好，我再请问第二件，你那令惜又如何替他打算呢？
1: 哎，这件事我最为难了。你想想，他今年才19岁，又没有儿子，怎么个手法啊？
0: 那他自己的意思呢？
1: 他当然要守。
0: 依我看，守节是越守越难呐。竟有守到40出头出了毛病的。
1: 四哥，
0: 我说句老实话，我们又不是啥书香门第，不妨看开一些。再说了，为儿子正做贞节牌坊还有点意思，没有儿子没有希望，守不守得住且不去说的，就算守着了一座贞节牌坊又有啥味道啊？
1: 你说的透彻，我主意定了，还是劝他嫁得好，有合适的人，我要把他当女儿嫁出去，好好陪嫁。不过万一他自己一定要守，那可怎么办呢？
0: 这当然只好成全他的志向，为他在族中选一个侄儿过继为子。然而将来又如何呢？有御四在，自然没有话说。倘或3年5载之后，御四撒手归西，则孤儿寡妇难保不受人欺凌。这些难处胡雪岩早就替他想到了。凭四哥你在外头的面子，百年以后不怕没有人照应府上。不过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自己族里要出花样，外人就很难说话了。胡雪岩先这样把郑杰点名，然后才替他画策。胡雪岩的想法，如果阿虎的媳妇儿愿意守节，应该有个在御四身后可以照料他的人。这个人呢，就是未来的当家。御四得找一个年轻能干，而最要紧的是忠厚的人，收为义子，改姓为玉，不必顶他的香烟，只是继承他的世袭差事。此人受恩所需报答于御四的，就是将来照应阿虎母子以及阿七可能为御四生下的小儿女。这是面面俱到的办法，御四完全同意。难题是这个可以托孤的人太不容易找了。在护房中，御四虽然有些得力的帮手，但不是年龄太长，早已生儿育女，不可能做人家的名伶，便是虽有本事人品不佳，有御四在不敢出什么花样，御四一死必定难治，托以孤儿寡妇会变成羊落虎口。胡雪岩见御四为难，开口说道，四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在这事也不急，你慢慢留心好了。忽然御四很兴奋地欲有所言，但刚抬起身子就又颓然倒下，摇摇头自语。

0: 不行不行。
1: 胡雪岩倒有些困惑，想想自己的办法没有什么行不通的，随即问他，
0: 哎，四哥，怎么说不行啊？是我倒想到一个人，只怕你不肯呢。
2: 这一说胡雪岩才明白教理。四哥，大概你是看中了世龙。
0: 不错，他是你得力的人，你没法放手的。
2: 这倒也是实话，不过
0: 你的事也很要紧呢、啊、
2: 果真世龙自己愿意，我也不便反对。
0: 那再谈吧，再谈吧。
2: 玉四怕胡雪岩为难，自己收棚，故而言他。
0: 雪岩，你再说说看，我分家的事怎么样啊？
2: 说起来，女儿原是分不着的，不过家私是你所挣，你愿意怎么样用，谁也管不着你。我的意思，你先提出一笔来给女儿，也是你们做父女一场啊。胡雪岩话说得很含蓄，意思是这一来可以绝了阿兰惦念娘家财产的心，省去很多是非。玉四本来是当局者迷，一直以为女儿是一番孝心，现在才有些明白，觉得此举是必要的，所以连连点头。
0: 我分100亩田，提20000现银给他，也要把话说明白，叫他们夫妇拿良心出来。
2: 玉四说的这样的话，胡雪岩不便接口了，停了一下说，此外你应该做三股派，阿虎的媳妇儿如果一定要守，自然该得一股，阿七将来会有儿女，也该得一股，另外一股留在你自己手里，慢慢再说。要这一股在手里，大家都会孝顺你，千万不要分光。还有一层，等分好了，一定要禀请官府立案，以绝后患。
0: 这我懂，我都依你的话做。现在只怕阿七心里还在怪我呀。
2: 这是免不了的嘛。胡雪岩有意隐瞒阿七对陈世龙的那段情谊，而且还说了这样一句假话。阿七其实还念着你的好处，你就算看在我的面上委屈些，回头阿七要发牢骚，哪怕给你难堪，四哥你都要忍一忍呐。
0: 他就是那样的脾气，我不跟他计较。照你的意思，等一下我要跟他见面，在哪里啊？
2: 等世龙回来再说，此刻你先过足了瘾，回头还有精神应付阿七。应付是句双关语，玉四会心一笑，听他的话，抽足了鸦片，静待好事成双。玉四也不知道胡雪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心里悬念而好奇，但不能不沉着处之，微微一笑，抛开阿七，问起胡雪岩自己的事。这就有的好谈了，胡雪岩与尤武之间的秘密，特别是关于小刀会的内幕，他在陈世龙面前都是守口如瓶，而对玉四却无需隐瞒，并头低语，声音低到仅仅只有两个人听得见。玉四一面打着烟泡，一面侧耳静听，觉得惊心动魄，对胡雪岩更加另眼看待了。听完了，玉四说道，
0: 雪岩，想不到你有这一番经历呀，说的我都恨不能像你这样去闯闯码头了。

0: 见他受了鼓舞，胡雪岩正好趁机劝他：“四哥，这几年是疫虫劫运、惊天动地的日子，我不相信在劫难逃这句话，只觉得一个人要出头就在这个当口。人生在世，吃饱穿暖，糊里糊涂过一生，到闭眼的那一刻，想想当初，说不定会懊悔到这世界上来一遭，这就没啥意思了。”“
1: 是，对，人死留名，暴死留皮，总要做几件别人做不到的事。生前死后有人提起来翘一翘大拇指，说一声某人有种，这才不辱没爹娘啊。”
0: 听这语气，胡雪岩想起从姬鹤林那里听来的一句成语，脱口说道：“牢记福利，志在千里。四哥，你果有此心，眼前倒有个机会可以做一番事业。”“
1: 哦，你说。”“
0: 你们湖州办团练，听说赵景贤是个角色，你如果能够帮他办好了，保境安民，大家提起你来都要翘大拇指了。”“玉四不说话了，只是两只眼睛眨得厉害，眨了半天，突然抛下烟枪坐起身来：“
1: 你说的对，要人要钱，我尽我的力量，不过我不便自己凑上门去，倒不是要他来请教我，是怕人家说我高攀，想挤到绅士堆里自抬身价。”“
0: 哎，这也不是这么说法嘛，守土之责人人有份儿。这样吧，我来安排，叫王大老爷跟赵景贤说，那样四哥你面子上也过得去了。”“
1: 好，你去办，我只听你的招呼就是了。”
0: 说着玉四下了炕床，关照聚城的人备饭，兴致极好，迥不是以前那种垂头丧气的颓唐之态了。刚刚拿起酒杯，陈世龙赶到了，冲胡雪岩点了点头，坐下了一起吃饭。玉四知道他是安排好了，只不知道他是如何安排，跟阿七见了面自己该说些什么，心里痒痒的也就不便问了，那酒吃的似乎没啥味道。胡雪岩说：“
1: 少喝两杯，回头再吃。”“
0: 玉四听着话就喝干了酒，叫人拿饭来吃，吃完了一个人在旁边喝茶，静候胡雪岩行动。我们走吧。”
1: 慢点，到哪里啊？”
0: 到大京私行，我请阿七来碰头，你躲在我后房听，说什么你都不必开口，等我一叫你再出来。”“
1: 那出来以后怎么样啊？”“
2: 你们两个人的事我怎么知道啊？”
0: 胡雪岩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表示接下来自然是重圆破镜，复写好事了。玉四听了当然兴奋，急着要走。三个人一起出了聚城钱庄，去分两路，玉四跟胡雪岩到大京，陈世龙别有去处。原来玉四的独生儿子阿虎死了之后，玉四的女儿阿兰就把阿七赶出了玉家。玉四当时没有回护阿七，所以阿七把怨恨也加在了玉四的身上。胡雪岩听阿龙讲过这些之后，就一心想使他们言归于好，此刻是叫阿龙请阿七。阿龙敲开阿七家的门，阿七是奇怪多于一切，瞪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说了一句：“是你？”“
3: 是我，无事不登三宝殿。”“
0: 有事？”阿七冷笑道：“
3: 你是卑鄙小人，良心叫狗吃掉了。
2: 你怎么好端端骂人呢？
0: 为什么不骂你？
3: 阿七一个指头戳到阿龙的额上，使劲往后一掀，指甲切入肉里，立刻就是一个红印。
0: 你不要动手动脚嘛，胡先生从杭州来了，他叫我来请你过去，有话跟你谈。
3: 胡先生找我？
0: 你要不要换件衣服？如果不换，我们此刻就走。你不要骗我，真的是胡老板要见我？他有啥话要跟我谈呢？
2: 那我怎么晓得？不过我告诉你，胡先生现在鸿运当头，照顾的哪个就有好处。你听我的话没错，跟我走。
3: 陈世龙把阿奇打量了一番，虽是家常打扮，风韵自胜，便又说道，
0: 这样也蛮漂亮，不要换衣服了。
3: 阿七听陈世龙的话，嘱咐了他所用的那个爱打盹的小大姐当心门户，跟着陈世龙出门，巷口雇一顶小轿，一直抬到大京私行。胡雪岩迎着阿七先灌了一句米汤，哎呦，越来越年轻了啊。接着取出一个外国货的银镜子，这是特地叫陈世龙向阿朱借来的。没啥好东西，意思早，千里鹅毛一点心呢，你将就着用吧。
4: 多谢胡老板，不过你的称呼我不敢当。
3: 哎，不是这话吗？不管你跟玉四哥生什么嫌弃，我总当你是玉四嫂啊。
4: 我哪里高攀得上他们玉家呀？胡老板，多成你抬举我，实在对不起，要叫你骂一声不是抬举了。
3: 听阿七的口风甚紧，胡雪岩不敢造次，一面请他落座，一面向陈世龙使个眼色，暗示他避开。陈世龙说，
0: 那我走了，阿七明朝会啊。
3: 慢点，胡雪岩故意问他一句，你到哪里去啊？是不是阿朱在等你啊？这还用思索吗？陈世龙当然是实实在在的答应了一个是。将来又是个怕老婆的家伙。胡雪岩望着陈世龙的背影，轻轻说了一句，偷眼看阿七的脸上，阿七是爽然若失的神情，便知道自己这番做作不错，要先把陈世龙的影子从阿七心里抹干净，再来为玉四拉拢，事情就容易了。阿七定了定神，问道，
4: 胡老板，不晓得你有啥话要跟我说，请吩咐。
3: 吩咐二字可不敢当啊。玉四嫂，说句实话，我这趟是专程来看玉四哥的，这么一把年纪没有了一个独养儿子，你想想可怜不可怜呢？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全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啊，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3: 每一个人啊都得有梦想。
4: 当然了。
3: 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哎，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梦想。
3: 说说。
4: 我小时候啊，希望有一个机械手臂，什么东西都能抓起来，什么东西都能拍碎了。
3: 他想开挖掘机。
4: 对了，我没说开挖掘机。
3: 蓝翔能满足你？
4: 不是不是，没有。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这个漫画英雄钢铁侠特别厉害，有一机械手臂，是特别棒。哎，
3: 不现实啊！你找点现实的，现在哪有机械手臂啪叽能给拍碎了啊？
4: 啊，现实的也有啊。
3: 说说。
4: 我想啊，每天揣一兜子钱。有一司机带着我满世界兜风去，
3: 他想当公交车的售票员。
4: 对了，
3: 非常的好，造福人类，好极了。你干嘛呀？
4: 我说带一兜子钱，不是一兜子零钱。
3: 你这梦想不行。
4: 我这梦想不好啊。
3: 不好。
4: 那你有梦想吗？
3: 当然有了。
4: 什么梦想啊？
3: 上学的时候
4: 啊，
3: 老师天天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
4: 都了解了解。
3: 经常开这个主题班会。
4: 是。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九月一号开学老师在黑板上就写下了几个大字。
4: 什么呀？
3: 我的理想。
4: 哦，聊一聊。
3: 看看小朋友都怎么想的呀。
4: 嗯。
3: 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我
4: 怎么那么激动啊？这个，
3: 那你说吧，
4: 问问。
3: 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
4: 哦，
3: 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4: 哎，理想还是挺好的。
3: 第二个同学站起来了。老师，我要当警察。
4: 哦，
3: 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4: 也不错。
3: 第三个站起来了。哎，这儿呢。
4: 不是，怎么这样啊？这个，哎，
3: 知道我什么理想吗？
4: 什么理想啊？
3: 我当大款
4: 啊，
3: 有车有钱有房有媳妇儿。
4: 哎呀，想当大款。
3: 他的理想
4: 太物质了，
3: 太庸俗了。
4: 哎，你的理想是
3: 给大款当媳妇儿。
4: 啊，女孩啊。你行了，
3: 脸都红了。
4: 别乐了，
3: 都害羞了。
4: 好嘛，还说人家物质呢，你这想给他当媳妇儿啊？
3: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4: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3: 所以我们班主任就不喜欢我。
4: 哦，班主任不喜欢你？
3: 不喜欢我。
4: 那别的老师怎么样啊？
3: 全都不喜欢我。
4: 怎么全都不喜欢你了？
3: 因为我觉得上学学那玩意儿都没用
4: 啊。
3: 咱就说这语文，
4: 语文课怎么了？
3: 语文不就学个拼音
4: 啊，
3: 学个词儿？
4: 是啊，
3: 读一课文
4: 都有啊。
3: 有什么名言警句？
4: 是是，
3: 说这么说的
4: 啊，
3: 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4: 对了，
3: 就堵了。
4: 对，哪个句呀？
3: 不是这句吗？
4: 不是，世上本没有路
3: 啊，
4: 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
3: 再多就堵了。
4: 对了，
3: 看
4: 没有那句，
3: 路都红色的哟，没法走。堵死了那儿。
4: 行了行了，
3: 所以语文老师就不喜欢我。
4: 那应该不喜欢你。
3: 还有
4: 别的？
3: 数学。
4: 数学怎么了？
3: 最烦就这数学老师。
4: 又怎么就最烦了？
3: 因为他不喜欢我呀。
4: 他为什么不喜欢你啊？
3: 你想 上数学课开始嘛就学加减乘除。
4: 对呀，
3: 后边就不行了。
4: 后边学
3: 什么？后边要学这个应用题。
4: 哦，都学应用题。
3: 你说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4: 应用题是学到这些东西应用到生活之中啊。
3: 你出点那有用的呀？
4: 怎么了？
3: 从小到大
4: 啊，
3: 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
4: 这叫蓄水排水的这个问题啊。
3: 设这么一池子啊，里边能装这么1000升的水。
4: 哦，
3: 给你弄一破勺。
4: 是，
3: 这勺能快0.25升。
4: 哦，
3: 你说有病吧他？
4: 怎么了？不不，
3: 没事吗？啊，
4: 你一除不就完了吗？多简单呢。
3: 我疯了吧？
4: 啊，
3: 我疯了。
4: 啊，
3: 我找一破勺，咔咔咔咔，我跟那儿蒯水玩。

0: 往那租一回就完事儿。
1: 不是，你换水来了你啊？
0: 啊，这不就是这个吗？
1: 你养鱼有经验是怎么着？
0: 这没用，
1: 这没用了。
0: 后来学函数，
1: 函数也学，
0: 函数都知道啊。
1: 嗯，
0: 有那个一次函数
1: 啊，一次函数
0: 就那直线，
1: 是是，
0: 还有那二次函数那抛物线。
1: 不是，
0: 还有那三角函数。
1: 哎，你那么大动作干嘛呀你？
0: 不怕你们不知道吗？
1: 我们都知道。
0: 哎，就那三角那符号叫什么？
1: 叫德尔塔。
0: 啊？
1: 德尔塔。
0: 德尔塔。我从来不德尔塔。
1: 从。
0: 我都不在搭理。
1: 不是。
0: 我理你干嘛你说的？
1: 你别。
0: 干嘛？老推我。
1: 这德尔塔呀，是那个外国的那个符号，希腊符号。不是不理他的意思，知道吗？跟北京话没关系。
0: 我还以为老师就这么教的呢。
1: 好好好，
0: 后来又学这三角函数。
1: 三角函数，
0: 三角函数有那 sin
1: 啊 ，sin
0: 啊 ，cos
1: 有
0: tangent
1: 是
0: cotangent
1: 哎，
0: 谁跟他？
1: 哎、
0: 谁跟他呀、
1: 哎？
0: 数学老师天天问谁跟他，你又不是大狂，跟你干嘛去？
1: 人家是符号，不是天津话，谁跟他？
0: 是吗？
1: 好吗？北京话完了又改天津话，
0: 不，反正就学那玩意儿也没用
1: 啊，没用了。
0: 不喜欢数学，
1: 那别的
0: 英语，
1: 英语怎么样？
0: 英语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1: 哦，这可好，
0: 压根儿不会，
1: 压根儿不会，你乐什么呀？还拍胸脯啊？
0: 这不是强调一下吗？
1: 哦，还强调呢？
0: 不会英语不行。
1: 英语怎么了？
0: 英语那玩意儿也没什么用啊。就比如说啊，英语这36个字母都摆在你面前，
1: 不是
0: 没有一个我不认。
1: 哎，不对，
0: 全认、
1: 哎、错，停
0: 啊！
1: 好嘛，英语36个字母是怎么着？
0: 对呀、
1: 啊，26个，
0: 26个。
1: 对了，
0: 我说那十个哪儿去了呢？
1: 你还找他呢是吗？
0: 找半天了，
1: 你是找不着。
0: 你别录，还录我。真是
1: 胡说八道不行，
0: 不说这个
1: 啊啊啊，
0: 不说这，不就英文字母吗？
1: 英文字母，
0: 知道，
1: 嗯，
0: 我想想啊，
1: 想想
0: 是 A B 色 D， 对吧 ？L M K L 什么什么 N 的咋地？是不？
1: 不是，
0: 反正就这意思不？
1: 哈、啊，你是真不会呀、啊、你啊？
0: 他英语好，就是嫌弃我。
1: 我没嫌弃你，
0: 人家上课都好好学习，
1: 还行。
0: 我们上课得干正事儿
1: 啊！你干什么正事儿啊？
0: 吃饭呀、啊！
1: 吃饭是正事儿吗？上课吃饭、
0: 啊，一看上学就没吃过饭，
1: 那多新鲜呀、啊！我
0: 这人，
1: 嗯，
0: 上课吃饭必须拿书挡着。
1: 哦，挡着点儿，
0: 挡着点。老师还看见了。
1: 嗯，
0: 那天我吃泡面，
1: 还吃泡面，
0: 拿书挡好喽。
1: 啊，
0: 老师打老远一瞧我，
1: 瞧出来了。
0: 这孩子今儿怎么了？平时可不学习，
1: 是
0: 啊，今儿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呢？
1: 冒白烟呢？
0: 赶紧就关心我，
1: 问问你，
0: 吃泡面得出去。
1: 哎，这是关心吗？
0: 老师，我走了。
1: 哎，
0: 我蹲楼道吃。
1: 别吃，别吃了。
0: 怎么老不让我吃啊？
1: 那多新鲜，上课得学习呀、
0: 啊。学他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你学习得考试，起码呀、啊。
0: 英语考试有秘籍。
1: 还有秘籍呢？
0: 我自己总结的。
1: 什么秘籍？你说说。
0: 说是三长一短，选最短。
1: 哎呦。
0: 三短一长，选最长。
1: 好嘛。
0: 参差不齐就选 C，、
1: 嗯、
0: 两长两短就选 D、嗯。以超为主，以蒙为辅，蒙超结合是保准及格。
1: 你这不怎么。我跟你这么说，你这秘籍大家伙也都知道。
0: 那我总结的，
1: 这还你总结的呀？
0: 那你什么意见？
1: 你考试能过吗？
0: 那怎么不能过、啊？
1: 我告诉你，
0: 哎，
1: 我说一个办法啊。
0: 你说，
1: 你不如所有的选择题你全选 C， 比你这容易。
0: 就这人没有实战经验、
1: 啊。我呀，
0: 就好学生都没有这经验。
1: 怎么了？
0: 给你讲讲
1: 啊。啊，
0: 这一道英语的选择题是4个选项。
1: 对呀、啊，
0: 你如果你都选 C 的话，
1: 是
0: 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
1: 行行，
0: 我跟你这么说，
1: 你别跟我说了。
0: 怎么还不让说？
1: 你有研究这概率的时候，你不如学学数学了。
0: 数学老师天天问谁跟的，不是大鹏跟你干嘛去？
1: 又想起来了。

0: 谁拿鞋打我？43号汉景。
1: 上个早自习就来3个人。不玉啊，不玉，你要睡觉的话你回家睡好不好？
0: 你给我回坐那
1: 儿。说说你们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多么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我教了15年学生，带了5届毕业生，我一次优秀班集体都没得过。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万万没想到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个班。
2: 老师，上届学生你就这么说的？
1: 我坐那儿，神经病。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2: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1: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5届毕业生，你跟了我5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告诉你们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3: 第3次。
1: 今天是几号？
3: 3号。
1: 天天迟到啊。报告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3: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1: 昨天呢？
3: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1: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磨叽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4: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1: 校长啊，背课文。哎呀，
5: 行了，贾玲，
2: 那我不好意思。
5: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哎
3: 呀，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
5: 那你鞋呢？
3: 刚让我打人了。
5: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3: 对呀，你说怎么办呀？嗯，
5: 没事，再坚持7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
3: 哎，小斐，嗯，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5: 那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34的，你43的。
3: 这拉倒。
5: 贾玲，我借给你吧。嗯呀，好了
3: 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5: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6: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6: 那谁的？
3: 天福，我的。
6: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3: 不是。
6: 小斐的吧？
5: 天福，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3: 真是我的。
6: 真是你的啊？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3: 谁呀？
6: 进来吧。
0: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站起来。啊，
5: 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3: 是我啊。
0: 下回注点意。
3: 你给我回来，来来回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0: 不是，你 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3: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0: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0: 不是，你干啥呀？
3: 咋了？
0: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1: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呀，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0: 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

0: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1: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
0: 哦，你就是校长跟我说新转来的那个包玉梅啊？
1: 是我。
0: 你小子挺厉害呀！还有一个礼拜放寒假了，你来干啥？
1: 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0: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到什么成绩呀、啊？
0: 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1: 想拔拔高。
0: 孙继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儿去，上课。你老实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干啥呢？干啥呢？天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2: 贾玲，贾玲，
3: 干啥呀？
2: 天福坐你后面了，你开心吗？
3: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2: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3: 那不换。哎，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
2: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0: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3: 还行。
0: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0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还骄傲啊？不，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4: 贾玲，贾玲，
3: 干什么？
4: 捡起来。
3: 就一次啊。
4: 给小斐。
2: 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3: 讨厌。
4: 给他。
0: 谁扔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
4: 贾玲扔的。
0: 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3: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0: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5: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0: 好好背课文啊。
3: 哎呀，不是，古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告老师？
6: 不是，我让你给小斐，上你不给的啊？
3: 我给了他没要啊。
6: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的给张小斐、
3: 哎、我
6: 当时我就扔这
3: 儿，
6: 老师突然回头
7: 行了。哎呀，
6: 我的打我是不是？打我。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8: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1: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2: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3: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4: 何关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5: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6: 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1: 哎呀，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们都长没长心啊？
2: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7: 人说的，
4: 他说的，那说的是什么？
2: 没有人
4: 长
2: 心，没有人
4: 长心，
2: 人没有关系
4: 的，
2: 谁说的？
7: 我这个，
1: 老师，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哎，
7: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6: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4: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2: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0: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行，
4: 老师，啊，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哎
5: 呀，老师，哎，我刚才纸条是我
2: 能用，哎
7: 呀，我也不跟他不闹了。
1: 没事，
5: 我啊，
1: 我们的戏还有第三戏呢。
8: 没错，
4: 啊，校长，哎呀，我
9: 们下一届就给你们啊。大家热情的掌声啊，
5: 哎，
9: 真是很热情，哎，不愧是年轻人，这么有活力哈。
5: 您瞧瞧，
9: 能不能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和活力，好不好？
5: 呵，很可爱的。
9: 上来以后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5: 不了解，哎，
9: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5: 认识一下。
9: 我叫刘钊，哎，他叫孙超。
5: 对，
9: 为了让年轻朋友记住咱俩怎么办呢？
5: 怎么办？
9: 这样，咱俩把小名也告诉大家啊，
5: 可以说一说
9: 好吗？啊，我小名叫佳佳，
5: 这是他，
9: 他小名叫李志刚，
5: 我。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啊，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9: 对
5: 啊，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9: 这小名他听起来磅礴呀。
5: 嚯，那有什么用啊？
9: 有什么用，男人就应该磅礴一点啊。
5: 是吗？
9: 对不对？知识量多一点啊。考考你
5: 啊。可以啊。
9: 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谁发现？
5: 圆周率啊，祖冲之。
9: 可以呀，
5: 这没问题啊。嗯，
9: 杂交水稻，
5: 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
9: 青蒿素，
5: 这屠呦呦啊。
9: WiFi，
5: 这可能我们家邻居有。我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呀？
9: 都应该多知道一点啊，尤其关于这个科技的知识啊。哎，我就特别喜欢。
5: 哦，为什么？
9: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向往的。
5: 哦，您
9: 有一天我获得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大奖啊，那载誉而归的时候啊，就不再坐经济舱了
5: 啊。怎么现在还有更次的了？现在啊，
9: 头等舱啊，
5: 头等舱。妈呀，我心得和那行李一起拉回来呢。我现在头等舱，我天，我都不敢想。我
9: 头等舱离门多近？嗯，开了门咱先下。
5: 那是对。对对，你爱插队，对，
9: 爱插队，嗯，一步一步从云梯上走下来，那感觉
5: 从什么梯？
9: 云梯。
5: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9: 那梯子特
5: 客梯，客梯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着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
9: 反正特别高
5: 啊，是你下回跳伞应该，哎。
9: 一步一步走下来，哎，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的。
5: 是，哎，
9: 来了来了，躺，

0: 奖了，真的不知道。我别说了。
1: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个奖，
2: 跟您会聊天啊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1: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0: 了。嗯，直接说话啊？
1: 怎么说呀？
0: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1: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你不叫佳佳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你了，说那个佳佳佳佳，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你唱一个吧。
2: 我给唱个小城故事。
3: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1: 那怎么的？
3: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哦，
1: 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0: 对呀、啊。
1: 啊，哎，还真单调。还
0: 佳佳佳佳，
3: 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0: 小城故事多，
1: 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3: 说这干嘛？啊，你想听什么？
1: 我听听点那新歌。
3: 什么歌？
1: 周杰伦，周杰伦唱那个啊，叫是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3: 某一头。哎，某一头，往车上一坐。哎，李志刚，李志刚。哎，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哎，
1: 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0: 来杯某一头。
1: 他们又上当了。
3: 这不还是佳佳唱的吗？这个你说那歌我不会。
1: 咱们您这俩一调啊。这个
3: 咱们就举这例子哦。再说核心不是这个
1: 哦，是什么呢？
3: 导航。
1: 导航人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3: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啊，没情绪。
1: 什么叫没情绪啊？
3: 比如说哈啊，前方50米右转，哎，请提前并线啊。
1: 这不挺好的吗？
3: 完了，
1: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3: 已偏航啊，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哎，前方路口请掉头。
1: 这多好啊，
3: 没情绪。
1: 怎么着？
3: 不能让你长记性。
1: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点记性？还要？
3: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
1: 啊。您那怎么说呀？
3: 前方50米右转啊。哦，瞧着点。
1: 差不多呀，
3: 该并线就并线了啊。哎，该并线了、啊、并过了。完了，过了
1: 我看这就过去了。
3: 过去了吗？
1: 那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4: 能怎么？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那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1: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3: 说话，
1: 我记着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3: 有情绪啊，
1: 是有情绪，
3: 让你长记性，
1: 我太长记性了啊！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3: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啊、
1: 是，我都不出门了，但是我都、哎、
3: 这是交通领域，嗯，医疗卫生也有涉猎，嚯，
1: 您瞧还什么都霍霍，
3: 在这参与，哎。
4: 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哎，
1: 这个好啊，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3: 我考考你啊，
1: 考我，
3: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1: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3: 纳米 啊是一个单位。
1: 哦，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3: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哦，
1: 长度单位，
3: 哎、大家都知道啊，大概也就这么长吧。
1: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我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它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3: 能互动？
1: 不，这怎么互动啊？
3: 你只要一说啊，小啊，小小小，喷变这么点，啪，放进去了。哎哎
1: 哎，对对，别人一喊大噗，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3: 识别你的语音。哦，
1: 这什么意思？
3: 我指导你的生活。
1: 他指导我吗？
3: 比如说孙超啊，单身。哎呦，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1: 那是啊。
3: 他看见一个，就看着不动了。
1: 我就看了，
3: 好看啊。就提醒你了啊，李志刚啊，李志刚
1: 啊，喊我了，
3: 不要看了啊，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1: 那不告诉他了吗？他不知道了吗？那个
3: 提醒你，
1: 那能行吗？你这把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3: 还有更高端的，
1: 还有什么呀？
3: 智能马桶啊，这能互动。哼，
1: 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3: 这有什么可怕的？
1: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3: 上完洗手间以后，李志刚，哎，
1: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3: 唯一 ID。
1: 嚯，您瞧瞧，
3: 李志刚，那火太大了啊！
4: 那别老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1: 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3: 他指导你的健康生活啊，
1: 我用它吗？
3: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啊，
1: 还有什么呀？
3: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哎呦，抓住耗子会说话，哼，吧唧，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1: 那你家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啊？
3: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哦，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啊，
1: 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4: 实用性最强的，嗯，拜年机。

0: 器人，
1: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0: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就这最没用，
0: 最有用了，
1: 有什么用啊？
0: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1: 你别说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我们两个人呢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在这儿演出呢，给大家非常的也是非常激动啊。
3: 这个大伙儿啊，对我们呢可能多少的有点误会。
0: 什么误会啊？
3: 可能觉得我们都是文弱书生，这个体格不行。
0: 哎，这个呀，还真是误会我们了。
3: 哎，您要不信啊，您上清华里看看。
0: 嗯，
3: 你甭管学生，老师，你包括教授，那一个个身体倍儿棒，吃嘛玩香。
0: 这个呀，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清华呀有一位马约翰老先生，他教育我们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句话呀，就激励我们清华学子锻炼身体，增强体魄，所以大伙儿才都不得病呢。
3: 这话说的对。
0: 哎，
3: 要说的这个体育方面，我有发言权，
0: 是吗？
3: 你算算呢？那我。我除了吃饭睡觉，那其他时间我都放在体育上。
0: 哎，那不错呀。
3: 你像什么篮球、足球、打乒乓，铅球、练球、扔标枪、跳高、跳远、掷铁饼、游泳、跳水和赛艇、台球、棒球、高尔夫、柔道、摔跤和相扑、空竹、踢毽、投飞镖、是弹球、洋画、砍沙包啊。哇，
0: 这位家里有卖煎饼的，是不是一套一套的都？
3: 不久的将来啊，我那就是清华园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文武双全的新星。
0: 要就义，这位
3: 怎么
0: 别美了？
3: 怎么了？
0: 这体育运动啊，你得认准了一项练，这样你才能做出成绩啊，才能获得成功啊。
3: 认准一项？
0: 对啊。
3: 那还没想好呢。这个大伙儿不了解啊。
0: 嗯，
3: 第一周的时候啊，同学们还没选定这体育课。
0: 哎，
3: 我就挨门的体育课我都试试，看哪门课适合我，哎，咱就上哪门。
0: 我头回听说还有蹭体育课的。
3: 哎，要是我上来先选的，篮球课。
0: 篮球。
3: 哎，提起来打篮球来
0: 啊，
3: 我都替你崇拜我。
0: 不，
3: 真的打得太好了。
0: 这
3: 唰，哎，打太好了，真的。
0: 还我崇拜你？
3: 怎么？
0: 篮球
3: 啊？
0: 就您这小个儿，行吗？
3: 看不起人？
0: 不，
3: 看不起人啊！篮球那是集体项目
0: 啊，
3: 我这叫小巧玲珑，懂？
0: 哦，
3: 我打外线，
0: 哦，
3: 内线交给队友不就完了吗？
0: 哎，这也行。
3: 哎，
0: 那你那队友怎么样啊？
3: 要说我那队友
0: 啊，
3: 1.9米的个儿，200多斤，反内线一站，那就跟一座铁塔似的，
0: 好体格。
3: 老师要看他，那得扬着脸看。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石晨。
0: 我
3: 是个晨的，
0: 我听着都瘆得慌。
3: 哎，我就跟他分在一组。
0: 那你们这内线无敌了？
3: 什么无敌了？什么无敌了？跟他打回球差点给我气死。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3: 哎，你说就他这体格了，内线拿球一投没进怎么办？
0: 哎，抢篮板啊，就他这个不用跳都能把篮板抢下来。
3: 你猜人家的
0: 啊。
3: 我给您各位学学。
0: 您学学。
3: 内线拿球
0: 啊，
3: 一投没进，
0: 抢啊。
3: 哎呀，
0: 嗨，蹲下了。
3: 要不是人家打脑袋上边就抢走了。
0: 你们这哥们也太笨了。
3: 要不是跟他打回球招多的急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他一起练了
3: 啊，
0: 这么着你成功不了。
3: 还是的，
0: 你换门课试试啊。
3: 后来我一想啊，我改了足球课。
0: 足球。
3: 哎，那个校园里边新建的操场，场地好着呢。
0: 哎，
3: 没事的时候踢踢足球不也挺好？
0: 哎，是挺好的呀。
3: 想的是挺好。
0: 嗯，
3: 课一上起来也挺没劲。
0: 哎，怎么回事啊？
3: 我踢这么好啊，他不让我上场。
0: 嗨，
3: 你说
0: 这个呀，选课的人比较多，大家都得有上场机会啊。你稍微等一会儿，一会儿老师就让你上了。
3: 着急呀，没我表现机会。也就这时候啊，我看场上俩队员光就撞在一块儿了。
0: 哟，有事儿没有啊？
3: 万幸
0: 啊
3: 我们那队员伤了。
0: 哎，

0: 叫万幸吗？这个
1: 我能上场了不是？
0: 就为上场。
1: 上场以后，那我是这头折腾。我从我们禁区，我跑到对方禁区，我从对方禁区，我又跑回了我们禁区，
0: 是够折腾的。
1: 就出那么一丁点的失误啊，就那么点美中不足，他们就不干了。
0: 有什么美中不足啊？
1: 我不就是眼神不太好吗？
0: 那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不就是开大脚的时候
0: 啊，
1: 我老闷人脸上吗？
0: 啊，
1: 上场没十分钟啊。连裁判带队员追着揍我呀！
0: 连裁判你都给踢了，
1: 我一看这不行啊，我赶紧跑回宿舍去吧。
0: 行行行，你也别选这门课了，都跟人结了仇了。这个，
1: 后来我一琢磨
0: 啊，
1: 哎，散手课好，散手课好，
0: 你美什么呀？
1: 这你不知道
0: 啊？
1: 散手课。美眉多，美眉多，真的。
0: 行，谁告诉你的呀？
1: 这科学证明了，越是那漂亮的美眉，越有暴力倾向。
0: 没听说过，
1: 野蛮女友不都演吗？
0: 甭提这个，
1: 怎么了？
0: 散手你也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体格不行。
1: 练练，我练去，练了不就壮了吗？
0: 那行，你练吧。
1: 第一节课啊，老师给我们讲了，同学们啊，这个学期的课呢。有哪几大家上？
0: 老师是山东人。
1: 首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散手这个运动项目。散手是集武术当中体、打、水于一体的运动项目，那技术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啊，具有强身健体、自卫防身、交流比赛、增进友谊的作用。
0: 不错。
1: 在练习过程当中呢，我们往往是采取分组配对练习的方式。
0: 哎，什么叫分组配对练习啊？
1: 就是俩一组对打呀。
0: 哎，那你那对手怎么样啊？
1: 对手我看都有点面熟。同学您贵姓啊？我叫石晨。
0: 啊，他呀。
1: 哎，我都看你有点面熟呢。
0: 是面熟。
1: 是啊，没见过，咱俩没见过。
0: 行，你就别对付了。
1: 来吧，咱哥俩练练吧。
0: 好嘛，你们俩得练成什么样啊？
1: 反正后来
0: 啊，
1: 我用骨科医院的电脑把这课给退了。
0: 都进了骨科医院了？
1: 你不知道，就这哥们下手没轻没重。
0: 行了，你也甭选这对抗性强的了。
1: 怎么？
0: 我给你推荐几门课吧。
1: 那您得说说。
0: 你比如说这个轮滑课怎么样？
1: 轱辘鞋课。
0: 什么叫轱辘鞋？那叫旱冰鞋。
1: 别给起外号。
0: 你起这才叫外号呢。
1: 你依着你，旱冰鞋。
0: 对呀，
1: 我去了。第一节课90分钟，我是摔遍了清华的大街小巷。
0: 哎，
1: 下课之后，老师拍着我肩膀跟我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呀？
1: 下回带养路费的啊。
0: 嗨，
1: 这课能上吗？
0: 再换换。要不来那个乒乓球怎么样？
1: 乒乓球更不多危险呢，这课
0: 危险，
1: 我老打人脸上，这怎么办？
0: 不，乒乓球那么小，打人脸上有什么的呀？
1: 我告诉你是球来着。
0: 那是
1: 拍啊。
0: 好嘛，要是是太危险了，
1: 这课都上不了呢。这课
0: 行了，要不你来攀岩？
1: 我有恐高症。
0: 射击？
1: 我手直哆嗦呀。
0: 击剑？
1: 我看着眼晕。
0: 空竹？
1: 我怕砸着我。
0: 形体？
1: 身材不好。
0: 健美操？
1: 韵律感差。
0: 中国秧歌？
1: 不开。
0: 北京琴书？
1: 会弹的。
0: 卡拉 OK？
1: 这嗓不是你，这都叫体育课呀。
0: 我也忘了。
1: 还是
0: 那你总得选一门课吧。
1: 后来我一琢磨，地上的都来不了，
0: 是
1: 改那水里的。
0: 又改了水里的了。
1: 游泳课就好。哎，打小我就喜欢游泳。
0: 是吗？
1: 蛙泳。蛙泳，自由泳。仰泳。
0: 哎，不，行了，
1: 都会，
0: 什么都会，都一个姿势啊？
1: 练得不太好。
0: 那你好好借这节课练练呀。
1: 是啊，报了名我就去了。
0: 啊，
1: 第一节课老师也给我们讲了。
0: 啊，
1: 同学们，游泳课是有一定危险的。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下面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动作。当你感觉有任何不舒服或是紧急情况的时候，都可以采用下面的动作，请听我讲技术要领。
0: 哎，好好听。
1: 第一，屏住呼吸。第二，用力用手脚拍水。第三，让上身冲出水面。第四，大喊救命。
0: 啊，还喊救命呢？
1: 下面同学们跟我一起练习一下吧。
0: 这还用练？

0: 洗啊！
1: 紧跟着，那整个游泳馆是此起彼伏的救命声，
2: 好嘛！
1: 您听，那叫一个热闹！救命啊！
3: 救命啊！
1: 扑通！见我这一身水啊，我这正纳闷了，就听池子里边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1: 救命啊！
0: 时辰又来了。
4: 就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孩子们的事儿啊，你就把我当个孩子吧。还有孩子呢，你不相信我把他叫上来。来呀、啊、
5: 来了
6: 哎呀，等会儿
4: 你们是孩子呀。
0: 哎呀，东林 啊，你就把我们当成孩子吧。
5: 就是
0: 啊，
4: 行，那我们下面这演出的节目的名字叫
7: 劳动课。
4: 没事吧？
0: 没事，你接着来。
4: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爸爸。
5: 我是孩子他姥爷。
0: 我是孩子他爷爷。
4: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占我便宜啊，比我大一辈儿。你行了、啊、我是说我是学生小钟的父亲。
5: 我是学生小发的姥爷。
0: 我是学生小白的爷爷。
4: 哦，都是学生家长。
0: 对呀、啊、
5: 对对，
4: 今天是劳动课，替孩子们来干活。
0: 对呀、
4: 啊、哎呀，那太好了。
5: 好，
4: 这天也不早了、啊、人也不少了、啊、那咱们就解散。
5: 好嘞。
4: 不是什么解散、啊、干活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干起来。
0: 哎呀，
4: 干得差不多了啊！哎，我说二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刷一下牙呀？哎呦，太味儿了！那行了，咱们就下周见吧。
5: 好嘞，
4: 好嘞，
5: 好嘞，走走走，
8: 集合。
5: 哎啊，这么快下周就到了？
4: 哎呦，老师来了，
0: 老师来了，
8: 点名啊！小钟
4: 到，
8: 小发。
5: 到，
8: 小白
0: 到，中发白
4: 一副牌。老师，那您的名字叫？
8: 我姓黄，叫黄庄。
4: 来玩了，
1: 来吧，再来吧，
0: 这把我摸得好。
8: 集合，
0: 五条。
8: 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
7: 劳动课。
8: 劳动课，学生没来怎么上？
4: 老师，我们都干完了，您检查一下。
0: 你看
8: 这儿啊。咱们是三年级一班
5: 啊，那这
8: 三年级四班，
4: 谁说的？
5: 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写着呢吗？三年一班，哎，
4: 你把四看成一了，什么眼神？
0: 那老东西，不让你看，非看。
5: 那你看，
0: 这不写得明明白白的吗？
5: 什么？
0: 一年级一班吗？
4: 你还不如他呢。那个老师，我们再把三年级一班重新打扫一遍，
5: 对，
4: 好不好？
8: 不行。
4: 啊。坏了，
5: 怎么了？
4: 待会儿老师就问啊，孩子为什么不来？
5: 对呀，
4: 到时候咱们回答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5: 一定
4: 好不好？
5: 好，
4: 大点声啊！
8: 我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没来？
4: 老师，那我先说一下。
5: 你先说啊。
4: 我们家小钟，昨天晚上9点钟，突然，
8: 小钟怎么了？
5: 他还那么年轻，
0: 太可惜了。小钟啊，
5: 你怎么就这样？
4: 什么呀？什么事都没有。小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起来。
8: 哎呀，吓死我了。你小发呢？
0: 我们家小发呀。
5: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小发睡得倒是不晚啊，但也没起来。
8: 哎呀，
4: 那个，
8: 那小白呢？
0: 别喝。小白睡得挺早，起得也挺早，就是又回笼了，
4: 又睡了。哎呀，老师，你看看。
8: 家长，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是害了孩子。
0: 不是，你这事儿怨你们老师啊。
5: 对呀、
0: 啊，
4: 你们留的那么多作业。
5: 就是啊，那作业写完了还得去上钢琴课，
0: 上完了钢琴课还得写作业，好不容易有一堂劳动课，让孩子们喘喘气儿。
5: 对，
8: 劳动课是必修课，怎么能成喘气儿课了呢？再说了，孩子来上劳动课那是锻炼呀。
4: 锻炼？我们孩子比我还胖呢，这么高，你想一想，你怎么锻炼呀？
5: 就是老师，我们家孩子也胖，那吃饭的时候能把碗端起来，那就算锻炼了。
0: 哎呀，现在这孩子们怎么这胖子这么？

0: 就拿我那孙子来说吧，
1: 是，
0: 哎呀，走起路来啊，跟条美人鱼似的，这腿都分不开。我们家孩子上个厕所能掰开腿就算锻炼了。
2: 哎呀，行行，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你们铁定要在这儿帮孩子上劳动课了呗？
3: 哦，是啊，你就别为难我们。
0: 对，
3: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啊，他姥姥都能给我脸色看。哎，
0: 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啊，孩子他奶奶都不让我上饭桌。
4: 我今儿要是不来，我就不让我媳妇儿上炕。哎，不是，我媳妇儿就不让我上炕。
2: 行，那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们啊，今天的劳动课呢，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主题就是助人为乐。
3: 没问题，
4: 没乐，
3: 太好了。
4: 好好好，
3: 我最喜欢助人为乐。
4: 对对对，
3: 小时候老干嘛，那时候讲究的叫刚满月光。
0: 对
4: 对对对对，
0: 帮邻居家擦玻璃，窗明几净。
4: 对，扶着老太太过老太太，
3: 踢球啊，
4: 不是，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2: 行，那既然知道了，我就开始分配任务了啊。
3: 好，
4: 来，
2: 小周
5: 到，
2: 你帮李大爷贴喜字。
5: 可以，
4: 李大爷又结婚了。
2: 李大爷呀，不是，李大爷家不是有果园吗？啊，你帮苹果贴喜字。
4: 苹果贴喜字？
2: 嗯，
4: 哦，我明白了，就是冲阳面的那一块贴上喜字。
2: 对，
4: 然后等它长熟了，撕掉，喜字就上去了。
2: 没错了。哦，
4: 那我能不能把苹果摘下来贴呢？
2: 你说呢
4: ？No。我这样，老师，我这么大的体格，你说我上树，我怕把树踩劈叉了。
0: 你说，你不劈叉就不错了。
4: 就是我，
2: 只能这样了。要不你们内部调整一下？
4: 咱俩
3: 按老师的来吧。
0: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2: 小发，
3: 人才呢？
2: 你帮王奶奶认真。
3: 没问题，王奶奶干什么都特认真。
2: 不是，王奶奶眼神不好，你帮她认真。
3: 啊，
2: 王奶奶呀，参加了街道的缝纫社。
3: 眼神不好进什么缝纫社？不过王奶奶年轻的时候眼神好啊，人长得也漂亮。
4: 真的，
3: 我俩当年啊。
2: 你能认真吗？
3: 那个，要不然咱俩换换。
0: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3: 哎，咱俩换。你上树去吧。我认真，我认真。
0: 我来。
2: 你帮傅大婶上网。啊，
0: 上网我知道。哎 ，inter 网 ，computer， 他们都不懂。
2: 行，他孙女在美国呢，每天都跟他聊天，你就帮他打字。
0: 打字？
2: 啊，
0: 就我这眼神干。不了，
2: 那
0: 我跟他们换换。
2: 好，
0: 哎，我换换。
3: 坚决拥护老师的决定。
0: 要不然我还是打字吧。
2: 行，那我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呢，将影响到班级总体的名次，所以一定要认真哦。准备一下吧，10分钟我来接你们啊。
4: 哎，那个老师，我跟你商量，
3: 咱跑吧。
4: 跑？哎，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影响他的荣誉，咱可受不了啊。
0: 对呀，
4: 要不然那可不。你给我站住，回来。
3: 我好不容易走过来的，要不然你俩过来吧。
4: 过来。
0: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4: 就是
0: 帮着孩子上劳动课来了。
3: 是，
0: 怎么能给孩子拖后腿呢？
4: 对对对对，
0: 这样咱们唱首歌给自个儿鼓鼓劲儿。
4: 什么歌？
0: 哎呀，唱一首咱们小时候爱唱的歌。
4: 什么名字？
0: 劳动最光荣。
4: 好，
3: 来，
0: 太阳光金亮亮，预备唱。
6: 太阳光金亮亮，树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鸡雀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贫苦的生活从哪里来？要劳动来创造。
0: 有劲儿了没有？
4: 这点劲儿全唱歌了，
3: 我倒觉得我的身子骨还……
4: 哎，没事吧？
3: 我还行。
0: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4: 什么？
0: 其实这点活啊，孩子们唱着歌就干了。
3: 是啊，咱小时候不都这么玩着过来的吗？
4: 哎，老师给咱们这么稀奇古怪的任务，是不是让咱们反省一下啊？
0: 对呀。
4: 哎呀，找老师承认个错误。
3: 走，去道个歉去吧。
4: 那个老师，
7: 看谁来了？
0: 哎呦！
7: 老爷！
0: 哎呦，孩子们啊，快来快来快来！
7: 老爷
0: 呀，快来！
3: 哎呀呀呀！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来上劳动课。从今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好。热情的掌声啊！
8: 感谢各位，
0: 真好
8: 啊，不错。
0: 愿意来给您演出啊？
8: 是，大伙儿未必愿意看呢。
0: 张康，随便问你个事儿呗。
8: 随便问。
0: 哎，你有小时候吗？

0: 我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吗？
1: 不是、啊、我就是想问问
0: 啊，
1: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儿歌吗？
0: 那怎么能忘呢？
1: 啊，那你随便给我们唱一两个。
0: 我给我个机会。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让我先唱。
1: 行，
0: 让捧哏的先唱。
1: 对，
0: 我唱一个，
1: 唱一个，
0: 唱，我想一个啊，想一个。哎，两只老虎怎么样？
1: 行，
0: 行不行？
1: 行，
0: 我唱一两只老虎啊。
1: 好，
0: 哎，就经典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呀，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哦，真奇怪。
1: 贾一鸣，贾一鸣，你看他们给捧哏的鼓掌了，
0: 我的天，我都疯了。
1: 现在有些电视节目
0: 啊，
1: 也不负责任。
0: 怎么不负责任了？
1: 放的动画片
0: 啊，
1: 小孩都看，主题曲你就写的有问题呀、啊。
0: 小孩动画片主题曲有问题？
1: 对呀、啊。
0: 你比如说哪首？
1: 比如那个
0: 啊，
1: 《西游记》主题曲有问题。
0: 动画片的《西游记》的主题曲。
1: 嗯，
0: 那怎么？你先把它唱上，大伙听听，了解了解。
1: 听一下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没人鼓掌。没人鼓掌是有原因的，因为这词儿有问题呀、啊。
0: 没人鼓掌就是因为词儿有问题。
1: 对呀、啊、
0: 词儿有什么问题？
1: 大伙儿听见了没有
0: 啊？
1: 白龙马
0: 怎么了？
1: 蹄儿朝西
0: 啊，
1: 这是往东走啊，哪辈子到得了西天呢？这就是写词儿写错了。
0: 这词儿哪儿写错了？你根本就不理解，人家说了白龙马蹄儿朝西，说的这个蹄子打出去这个方向是奔西去，
1: 甭来这套。白龙马蹄儿朝东就对了。
0: 白龙马蹄儿朝东，
1: 嗯，
0: 你懂辙吗？
1: 怎么呢？
0: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唱歌都得有这个，知道吗？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一七辙。白龙马蹄儿朝东，这是中东辙。白龙马蹄儿朝东，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疯子唱的。
1: 没问题，
0: 没法唱，改成蹄儿朝东就没法唱。
1: 我改完以后照样能唱。
0: 那怎么改？就改头一句还能唱。
1: 听着
0: 啊，
1: 白龙马蹄儿朝东
0: 啊，对，我们想听后头，
1: 后边跟着沙僧和二师兄，
0: 还有呢，
1: 上面驮着唐三藏，
0: 那大师兄呢，
1: 前面蹦着孙悟空，
0: 嚯，
1: 怎么样？
0: 这你真别说，
1: 哎，我这词儿改怎么样？
0: 这改词真缺德。嗯，就您这么教孩子，他好不了，知道吗？
1: 这改词儿不是说不可以
0: 啊，
1: 你只要往正能量去改，
0: 你改的好点
1: 就没问题。
0: 是是是，
1: 今儿咱俩呀
0: 啊，
1: 即兴给大伙在这儿唱几首改编过的儿歌，怎么样？
0: 啊，就是我跟你一块儿，
1: 对，
0: 我还得配合着你
1: 合作一下。
0: 好啊，
1: 好，
0: 我不会。
1: 你不会，你跟我干嘛来了？啊，
0: 不会，我录像来了。
1: 你不这么着
0: 啊，
1: 你来伴奏，我来演唱。
0: 哦，我伴奏
1: 啊，
0: 我刚才就是说伴奏不会。
1: 大伙儿看见没有
0: 啊，
1: 你说这还怎么当搭档？我还跟他怎么合作？什么都不会啊。
0: 是废话，我哪是不会，我没带乐器。
1: 哎，拿这个就行，这就能当乐器演奏。
0: 怎么用这桌子砸你啊？
1: 快板儿。
0: 哦，拿快板砸你，
1: 干嘛非砸我呀？
0: 我看你这倒霉模样，我就想揍你。
1: 拿快板，
0: 拿快板
1: 当乐器，你来打我来唱，特别好听。
0: 你知道这快板是干嘛的吗？
1: 干嘛的呀？
0: 这快板是唱快板和快板书的，拿快板跟唱歌一块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唱歌没问题，打响就能唱。
0: 啊，打响就能唱。
1: 对了，
0: 来吧。响了，
1: 多想两下不行吗？

0: 你一惊一乍干嘛呢？在这
1: 儿，嘿，好不容易想起来了啊！
0: 好好唱你的，
1: 这歌好听啊！
0: 是是是，
1: 来来来，
0: 好听好听就行，就怕不好听。
1: 想起来，想起来啊！
0: 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
0: 不用唱了，
1: 怎么不唱了呢？
0: 就是您唱的这个歌的这个歌词，跟咱俩这个形象太贴切了。
1: 哦，你那意思是我吃亏了？
0: 呸！你占便宜，我吃着亏呢。你让我给你伴奏，我可给你伴奏了。这大头儿子，小头那个是吗？啊，你有好没？那唱儿歌，您别在这占便宜行不行啊？
1: 谁换一换一换一
0: 个，
1: 快快快，想起来，
0: 听好听好听啊！这大头儿子这不要啊。
1: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北京的都市里，他们说相声多么多欢心。哦，可爱的年轻人，噔噔噔噔噔噔。
0: 我这儿有伴奏，我这儿有伴奏，
1: 鼓点儿吗？鼓点儿
0: 什么点儿？我这儿有，
1: 快点。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白龙马吃草席，驮着张康跟着他仨徒弟，相声指路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我是一个小演员，演得不咋样，我要把那老相声说得变了样，说完传统说现代，越说我越强。

0: 小的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保护电信广播电视设施，维护通信畅通，严禁非法改动他人的电信线路设施，严禁违法拆除、损坏通信电缆及其附属设备，严禁在移动、联通、电信、铁塔、广电等通信设施保护区域内违规施工、取土、种树。当这些设施遭到损坏时，将会导致手机、电脑、电视等失去信号，网络等系统瘫痪，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生活和科技发展，损失巨大。当事人需承担法律责任，不容忽视。因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工作人人有责，承担法律责任不容忽视。因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工作人人有责。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我是主播萧寒。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也是我们学生的开学日期。那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晴朗。那在开学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呀都可能会买一些小零食带去学校。

那不知道在大家在挑选零食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顾虑，那有的时候呢想买一点坚果解解馋，但是啊却又担心坚果的油脂太高，哎，吃多了呀会给我们的身体添加负担，那干脆啊我们就一点坚果也不买也不碰了。但其实啊我们的坚果家族里面藏着一位被大家严重低估的养生好物，哎，它就是杏仁。大家可千万别小瞧这一颗杏仁，吃对了它反而还能守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那有相关的研究发现啊，比起经常吃碳水零食的人，那日常吃适量杏仁的朋友，无论是他的体重还是腰围还是我们身体脂肪的含量，那反而呢更容易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说到杏仁的营养，那可真的是宝藏满满，因为它和橄榄油是有点相似的，它都是富含着以油酸为主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那可以帮助我们代谢掉身体里的坏胆固醇。那在杏仁当中呢，高活性的维生素 E 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能力，能够减少我们血管里面的炎症，让血管更有弹性，那同时对咱们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的友好的。那其中呢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其他醇类，可以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啊阻挡一部分坏的胆固醇被身体吸走，那减少掉多余的油脂堆积。而且我们的杏仁在坚果里面算得上是轻盈的选手，因为啊它的热量要比夏威夷果、花生、瓜子更低，那它所包含的膳食纤维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可观的，它是萝卜的 7.2 倍，是青菜的8倍，同时也是山药的10倍，那能够很好的助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一颗小小的杏仁，它里面的矿物质含量也是相当的出彩的，它的钙含量啊甚至超过了我们平常经常喝的牛奶，那能够呢帮助我们强健骨骼。那其中的镁元素呢也可以平稳我们的心率，而且呀它是非常少见的一种高硒坚果。那硒元素呢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抵抗力，呵护我们的甲状腺的健康。而且不光它是现代营养学认可杏仁的好处，那在中医的养生里面呀，我们的杏仁也是一位养生的高手。那曾经就有一位老师经常分享自己有每天吃杏仁的习惯，那中医呢同时也认为杏仁呀可以清除肺热，缓解肺燥，那很适合平时容易胸闷咳嗽、肺部不舒服的朋友去调养，因为它可以温润我们的气道，稀释干结的痰液，哎，让我们的痰更容易排出去，那咳嗽呢也就自然的减轻了。而且呀，它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知识，那中医讲究肺与大肠相排，那很多朋友呢一到干燥的季节，哎，肺不燥了，那排便也就跟着费劲了。那杏仁当中温润的油脂呢刚好啊可以帮助我们润滑肠道，哎，改善排便费力排不干净的困扰。那在这里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区，那会有很多人把我们的巴旦木去当成杏仁，其实这两种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巴旦木啊并不是杏仁，那对比来看呢我们的杏仁热量呢是更低的，那它含有的蛋白质呢和硒元素含量是更高的，所以我们在进行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买错了。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那尽量少吃那些经过深度加工的杏仁零食，像一些杏仁饼干啊、点心，那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糖、盐还有奶油，那真正的杏仁含量呢却是非常少的，因为这样吃多了这样的零食啊反而会更加加重了我们的血糖血脂的负担。像咱们日常吃养生杏仁，那最优先的选择可以是直接食用的南杏仁，哎，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甜杏仁。那在这里要分清南杏仁和北杏仁。那南杏仁呢，是带有味道微甜的，是可以直接食用的。而我们的北杏仁呢，味道发苦，它里面呀，还带有

一些微量的毒性，那大多呢是入药使用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随意的生吃。所以在进行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是南杏仁还是北杏仁。那一款非常优秀的南杏仁呢，它的产地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的南杏仁呢，就来产自我们的河北承德。那承德呢，就有着中国人用杏之乡的美名，因为它地处燕山黄金种植地带，那光照雨水呢是非常的充足，同时呢它的昼夜温差大，孕育出来的杏仁啊也是饱满油润，香气十足的。那去皮去尖处理好的杏仁呢是干净卫生，我们吃起来也才更加的安心。那最后也要给大家画一个小小的重点，就是再好的坚果零食我们也要适量的食用，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吃。那希望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能够给大家挑选零食带来一点好的启发。

北京时间下午3:21，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今天是9月1日了，相信很多学生都已经进入到了校园当中。那今天呢，我也是关注到了一篇科普的文章啊，是关于咱们的眼睛的。哎，可以说是眼睛呢，可以说是咱们身体当中最辛苦的劳模了。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啊，它就是一刻不停的开始工作。那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像咱们的手机、电脑、电视各种的屏幕光线是不停的刺激咱们的眼睛，所以说很多人呢经常会出现会觉得咱们的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就容易模糊，看不清楚。那么说到护眼呢，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像枸杞啊、蓝莓呀、之类的水果啊。但是呢，今天我看到科普当中也提到了有一种营养素叫做叶黄素，它的护眼作用也是特别关键的。像有些深绿色蔬菜当中的叶黄素的含量是胡萝卜的12倍。那叶黄素呢，是我们视网膜黄斑区很重要的保护物质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抵御蓝光的伤害，减少光线对眼睛的刺激，可以说能够起到缓解眼疲劳、延缓眼睛老化的作用。那么哪一些食物是富含着叶黄素呢？像我们平时经常吃到的菠菜、西兰花、甘蓝这类深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南瓜、鸡蛋黄里面呢，也是含有丰富的叶黄素。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叶黄素它是属于膳食营养啊，它不是特效药，让日常呢通过饮食来补充，只能起到养护作用，它是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眼病。那如果说眼睛出现了持续的干涩、视力下降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里面做检查。还有就是平时我们除了多吃一些护眼的食物之外啊，更重要的就是养成很好的习惯啊，用眼习惯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去盯着屏幕啊，用眼一段时间之后呢，记得远眺放松，来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熬夜。那尤其是现在啊，新学期开学，孩子们上课还有上网课，用眼的压力比较大啊，家长呢也一定要多提醒孩子爱护咱们的眼睛。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的双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28，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4，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才啊，我们聊到了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东西。那最近呢，还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就是说呀，冰激凌吃太多，哎，有可能会导致孩子近视。那一看到这条消息啊，我们的好多家长这个心就一下子揪起来了。那因为夏天孩子爱吃冰激凌、蛋糕，哎，甜甜的饮料，那难道这些甜甜的美食真的和我们的视力有关系吗？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其实专家告诉我们，那近视啊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那它有可能是遗传、缺少户外运动、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还有饮食不均衡，哎，这几个共同的原因造成的结果。那这里面的饮食因素呢，那恰恰就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一点。很多家长都知道，哎，甜食吃多了容易蛀牙长胖，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过，那过量的吃糖其实还会悄悄伤害孩子的眼睛。那当我们吃下大量的甜食以后啊，这个血糖会快速的升高，那身体里呢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这个变化呢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眼球的发育，很有可能让我们的眼轴变长，哎，慢慢呀就催生成了近视。不仅如此，吃糖太多呀，还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维生素 B1， 那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那眼睛啊就更容易产生疲劳。那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眼球呢还处在这个

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那眼轴的可塑性啊是很强的。那同样多的糖分对孩子眼睛造成的影响呢，那远远要大于成年人。那在这里呢，给家长朋友们画一个小小的重点，孩子呢每天添加呀糖的摄入量最好啊控制在25克以内，那最多呢也不能超过50克。还有一个大家一定要重视的知识啊，就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小朋友一旦近视啊，那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呢基本是不可逆的。那孩子年纪越小，眼轴长得越快，那近视的度数呢也就长得越猛。那高度近视啊可不只是看不清东西那么简单，那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视网膜脱落、青光眼等眼部的并发症状，那会影响到啊孩子一辈子的视力健康。那说到防控近视，遗传呢我们是很难改变的，那每天户外两小时以上的运动时间呢也需要长期的坚持下去，那少看手机书本呢更是要日复一日的自律。而调整饮食啊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是门槛最低的，而且也是最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那比如在日常吃饭的时候，除了少给孩子吃冰激凌、蛋糕这类的甜食，那还有哪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呢？在这里啊，给大家列了一份护眼的食物清单。那首先呢，每天呢可以吃一个鸡蛋，多吃一点绿色的蔬菜，因为里面的叶黄素、胡萝卜素、维生素 C 都对我们防控近视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像玉米、木瓜、柑橘这类橙黄色的食物，那还有蓝莓、桑葚、紫米这样紫红色的食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们里面呀含有的叶黄素、花青素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视疲劳，同时呢也呵护我们的双眼健康。因为眼睛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扇心灵的窗户，那守护好孩子的视力呢从来不是一件等到看不清了才去操心的事。少一些甜蜜的负担，多一份健康饮食的守护，再配上充足的户外活动和良好的用眼习惯，才能让孩子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很多新能源车主啊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呢，在今年夏天的时候，网上啊也是流传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呢，夏天在高温的时候用快充给新能源汽车来充电的话呢，充一次电池的寿命呢就会折损不少。那在这儿呢，也有不少的车主我听了之后，心里面就特别的焦虑，哎，夏天呢就不敢用快充来充自己的爱车了。那么这个说法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首先要明确啊，这个说法呢，它确实是一个夸大其词的谣言。在高温环境加上快充，确实会对电池有一定的影响，会加速电池老化。像极端的高温呢，也确实会损伤电池，但是呢，绝对不会出现充一次电啊，电池的寿命就减半啊，这么夸张的情况。你像现在咱们市面上的新能源汽车都是配备了 BMS 电池管理系统，那车子呢会实时的监测电池温度，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呢，系统呢它就会自动的进行降温，还会主动的来限制充电功率，必要的时候甚至会暂停充电来保护电池，来保障充电的安全。那虽然说不会充一次折寿一半啊，但也不是说就可以毫无顾忌的用快充。在这儿呢，也是给各位新能源车主有几点实用的小建议。第一呢，就是车子经过暴晒之后，不要马上就去快充，可以呢先把车辆静置一会儿，或者是开一会儿，等着这个电池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再进行快充。那第二呢，就是像日常用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优先的来使用慢充了，快充呢就适合咱们应急的情况下使用。那第三种情况就是尽量不要把电量充到满啊，日常保持在20%到80%的区间，这样的话呢是更加有利于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那么现在秋天已经到来了，气温也是慢慢的在回落，所以说大家呢也就不用再为夏天高温充电过度担心了啊。那我们以后呢也要科学的来用车，理性的来看待网络上的传言啊，千万不要被网上的那些谣言来制造不必要的焦虑。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啊，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最后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的体检报告。哎，平时我们看完体检报告，是不是觉得只要没有异常的箭头，哎，就会默认为我们自己的身体很健康？但是今天啊，想要告诉大家，那真正决定我们能不能健康长寿的，不只是各项的检查数据，还有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指标，那就是体能状态。很多人年纪相仿，但是身体状态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有人呢步履轻盈，精气神也非常足，那有人呢稍微走动啊就感觉到浑身乏惫无力。那相关研究呢也表明，体能更好的人健康的寿命啊也更长，那患病早衰的风险也都会低很多。那在这里呢，有四个非常简单的居家小测试，大家可以随时来自行测量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 2.4 米起立行走，那在7秒左右完成呢，就是非常优秀的，它呢考验我们身体的灵活度。那第二个呢，就是单脚站立15秒，它呢可以来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那平衡好，摔倒的风险啊就大大的降低。第三个就是30秒的坐站练习，那能完成15次左右，说明我们的腿部肌肉力量是非常在线的。那最后一个就是2分钟的原地踏步，那达标步数呢，代表我们的心肺耐力是非常稳定的。四个超级简单的小动作分别着对应着我们的灵活度、平衡力、肌肉力量和心肺功能。那这四项呢，就是我们普通人长寿的关键密码。很多人只关注血压、血糖，却忽略了我们的肌肉流失、心肺变差、平衡能力下降这些隐形的衰老问题。那尤其是在中老年之后啊，肌肉每年呢都会在悄悄的流失，那不锻炼，我们的身体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其实啊，提升我们的体能一点都不难，而且呢也不用非常高强度的运动。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只要坚持三件事就够了。第一个就是进行适度的有氧，那第二个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力量型运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的平衡练习。每天呢，进行快走、慢走，哎，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那靠墙静蹲抬腿，来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肉，那偶尔呢，进行单脚的站立练习，来稳定住我们的身体平衡能力。那循序渐进下去，那身体的精气神真的会肉眼可见的变好。所以说呀，健康从来不是一张冷冰的体验单，那就是看我们鲜活的身体状态。好好锻炼，好好坚持，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养生。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杭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完妈妈，要我到大树之下假山时候相见，我到哪里去找啊？带我到哪乡去？

0: 酒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地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您瞧这花开得多好看呢啊！您
1: 百花盛开，更添烦恼，带我回去。
0: 哎，你可得等。
1: 等
0: 啊等，
1: 等什么呀？
0: 等等那等等着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呢。
1: 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啊，
0: 那刚才我给忘了。我听人说了，五姑娘会报花名，今天呀可让我给赶上了。您得报个花名给我听听。
1: 姑娘今天呢？啊，不高兴。
0: 哟，你瞧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姑娘您笑什么？
1: 喘闷啊，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可不真不知道。
1: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姑娘我就报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又等什么呀？
1: 那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0: 你
1: 啊，小姑娘，您又笑什么？
0: 软妹啊、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1: 那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0: 你当真要报啊？
1: 当真要报？
0: 那你就报吧。
1: 哎，
0: 你要是忘了吧，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儿
1: 啊！对，我要是忘了啊，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儿，我还说报就报，
0: 报吧。

0: 呀，
1: 我就猫啊。
0: 软曼，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条大泥鳅。姑娘，您等等，我猫一大泥鳅。
0: 软曼呀，
1: 哎，
0: 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呀？
1: 七月开花，开花，七月。你先歇会儿，让我好好想想。
0: 好好想想，
1: 我一想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啊，什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我的妈呀！哎呦，大相公，您怎么才来？
2: 大栾妈妈，
1: 别嚷，姑娘在这儿呢。
2: 哦，带我去一看。
1: 不行，
2: 那我回去。
1: 别走，
2: 你让我怎么样？
1: 你看我。蹲下，
2: 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1: 相亲都蹲着。
2: 栾妈妈，不准
0: 蹲下！栾妈呀，替你开小花呀！
1: 给我蹲下呗！七月里开菱花，八月里开桂花，九月里开菊花，十月里也开花，十一月
0: 栾妈妈开什么花呀？
2: 那
1: 大树后面假山石。
0: 假山石，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儿。
0: 软妹呀、啊，
1: 哎，
0: 那十二月开花吗？
1: 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哎呦，冷啊，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
2: 啊，软妈妈，
1: 别出声，进去，别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

0: 驻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人丁踹，真是活受罪。
1: 哎，我说伙计，
0: 哎，
1: 老爷可吩咐下来了，要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跟上回一样，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人等。今儿个哪儿收去？你有什么主意没有？
0: 嘿，头瑞
1: 啊，
0: 我是真是则迷，没主意，这得听您的。
1: 你没主意？
0: 没主意。
1: 我倒有个主意。
0: 您有什么主意？
1: 咱们哥俩呀，信马由缰。
0: 哦，
1: 走到哪儿收到哪儿，你瞧怎么样？
0: 嘿，这主意不错呀。
1: 不错吧？
0: 不错。
1: 那咱们走着。
0: 走着。
1: 哎，哎，咱们呀，溜溜达达。
0: 对，溜溜达达。
1: 走到哪儿收到哪儿。
0: 走到哪儿收到哪儿。
1: 哎，伙计，咱们走着啊。
0: 哎，走着。
1: 哎，伙计。到了高家了，
0: 管他要，
1: 哎，管他要，开门呐，开门呐！
2: 爷爷，爸爸，
0: 开门！
3: 谁呀？
1: 开门吧！
3: 等着！怎么又是你们俩呀？
1: 嘿，你倒烦了啊！你们家大人呢？
3: 我爷爷和我爸爸上山采药，都让老虎给吃了。
0: 嗯，早就该死。
1: 你们家还有谁呀？
3: 还有我妈。
1: 叫你妈去。
3: 等着。
1: 快点啊！
3: 等着。
0: 快点。
3: 等着吧，你们。
0: 快点。
3: 妈呀，您快出来看看吧！那两个脑袋上顶着鸡毛的家伙又来了。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怎么这么说你？我怎么成家伙了？你这的。
3: 妈呀，您快出来看看吧，那俩东西又来了。
0: 我们怎么要成东西了？我们不是东西。
3: 哦，不是东西。
0: 我们是人，是公差。
3: 哦，是公差呀。
0: 哎，对了。
1: 大点声。
3: 您快出来看看吧，那俩公差又来了。
1: 你大点声，小
0: 点声。
3: 我这不叫呢吗？
0: 出来没有？
3: 这不出来了吗？

是怎么着？

0: 娘子，你这么一哭啊，连我也怪难受的，这是天灾人祸，没法子，你呀就往开了想吧啊。
1: 多谢上差。
0: 不用谢了，你就想着预备钱吧。
1: 你们二人又到我家做什么来了啊？
0: 哦，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老爷之命要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跟每回一样，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人等，今儿个收到您这儿来了。

0: 如今一交3贯钱就成了，不是还省着2贯呢吗？
1: 可怜我家不幸，二位上差，多多宽待些吧。
2: 你少废话，你拿钱来。
1: 宽待些吧。
2: 少废话，
0: 大娘子，
2: 拿钱来。
0: 不是你一家，我们还有事儿呢。
2: 你拿钱来，
0: 快着点，
2: 你拿钱来，
0: 快点吧，
2: 你拿钱来，拿钱来，
0: 别磨蹭了啊！
2: 妈，你。
3: 妈，这钱咱还留着吃饭呢。
0: 你哪那么信？
2: 哪那么信说的？
0: 拿钱，拿钱
2: 了，
0: 快着点。
1: 我家不信，宽待些吧。
2: 你放下，你
0: 大娘子，
1: 宽待些吧，
0: 快着点。
2: 我说你放下，
0: 快点拿钱，拿钱，
2: 放下，放下。
0: 哎，
2: 你这么坏事，
0: 拿钱，
2: 你拿过来吧，你。
4: 我去，把来人找。
2: 走。

0: 可有大人？
1: 我爷爷和我爸爸上山采药，都让老虎给吃了。
0: 好，你家既无大人，我就拉住你了。奉杨大人之命下乡征集民夫，你家既无

0: 胡太来，
1: 在这儿呢。
0: 杨大人，念你征讨人丁赋税有功，加以深赏。
1: 嘿，您甭赏了，别加码就成了。
0: 只是大营之中缺少军饷啊，杨大人命您速速加收2万贯
1: 啊。2万贯，大人您这
0: 为民之

0: 哎呦，火烧啊，简直是火烧哦。这位杨大人跟我干上了啊，今儿个也要钱，是明儿个也要钱，这回倒好，军饷不足，又要20000贯。哎呦，您说这20000贯我上哪儿给他闹去？哎，看起来呀，我这小官啊干不了了，干脆我呀告职还乡。我不干了，我干不了，回家抱孩子去。慢着，他我不干了，再来人还得要钱呢，那老百姓还得万出掏啊。哎，这还不说，我还白丢了这么一个官儿，您说我这个官儿巴结在这份上可不容易了啊！花那么些个银子钱，我才捐来的。这会儿我1两还没收回来呢，我傻呀？我跟银子有仇啊？这不合算。再干些日子再说吧。啊，再干些。哎呦，再干些日子不成啊，我到这以来是家家关门，处处闭户，老百姓穷得精光，这个地皮刮得差不离了，再要刮也没什么油水了。这小官啊还是不能干，还是不能干。我不干不成啊，我临来的时候我媳妇儿跟我要那么些东西呢，啊，什么翡翠的镯子，钻石6子，珍珠大项链，这1斤1块的大金条他让我给他多弄几块，这会儿我是一样没有啊，我回去怎么交差呀？不成不成，马马虎虎再干一年，能挤点是点儿，就这主意，升堂喽！传王四香崔德凤，
1: 王四香崔德凤上堂
0: 来了，
2: 来了。
3: 护香老爷传，迈步到堂前。
0: 哎，罢了罢了，二位啊，哎，上回那档的事儿你们办得不错，老爷我还没赏你们呢 啊，
3: 您净说赏呢啊，到今儿一大子儿也没见着啊。
0: 别着急呀，老爷那赏钱还没下来呢，多送我这钱下来了，我吃肉你们也得喝点汤啊，对不对？
3: 也就剩下喝口汤了。
0: 哎，咱们闲话少说啊，今有杨次商杨的老爷又有军令前来，军饷不足，要征收20000贯，没什么说的，二位再辛苦一趟吧啊！
3: 老爷哈，您呐还是改差吧啊！
0: 你瞧，一回生，二回熟，老爷跟你说句拽文的话得了啊，这叫以资守手。
3: 嗨，什么伸手守手的，小人们听着发抖，百姓们穷得精光，实在是难以下手啊。
0: 仁义道德出在你口，奇哉怪哉是实在少有，不打板子你们是不走啊。哎哎，来呀，每人重责20，给我打啊。
1: 别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0: 怎么样了？
2: 疼啊，
0: 哪儿疼啊？
2: 屁股疼
0: 啊，屁股疼啊，不去我再打20。
2: 别介，
0: 那赶快走，
2: 是是，
0: 别磨蹭，
2: 是是，
0: 快点儿啊，
3: 伙计，走吧，
2: 走吧。哎呀，
0: 退堂哦。
4: 对付这些衙役们呢，没别的，你就得打。我这么一打，他们就气了。我冲他们这么一发威，他们就冲老百姓发横，老百姓一怕横的，就把银子拿出来了，交上来，我递上去，这纱帽壳就保住了。这可是啊，老百姓怕衙役横，衙役怕我打得凶，我就怕洋的人的军令，洋的人他怕皇上，皇上怕谁我也说不清楚。这就是啊，小官怕大官，叫人心胆寒呢。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林，
1: 怎样？
0: 双手赐我龙鳞剑，取你生万岁，我敬天。

0: 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1: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APP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5: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用实干实际跑出发展加速度；二论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苏宁县举办京津冀围棋邀请赛；苏宁县文化馆举办2026年非遗夜校内化班第一期结业作品展。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用实干实际跑出发展加速度，二论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刚刚闭幕的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擘画了沧州发展的宏伟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将规划图变为实景图，就要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奋斗目标，聚力打造7个沧州，大力发扬4种精神，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用实干实际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坚持向海图强，深耕沿海经济。沧州最大的优势在沿海，最大的潜力在海洋，要深入践行海洋强国战略，以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为引领，加快码头泊位建设，建强多式联运网络，提升港口能级水平。要积极引进高端制造业，做优做强现代海洋产业，持续壮大临港产业集群。要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与发展配套，加快建设高品质滨海新城，打造沧黄港发展走廊。要持续拓展保税仓储、现货交易、航运金融等服务贸易，构建全球化商贸体系，一体推进港产城贸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加快产业升级，培育发展动能。产业是沧州发展的基石，要巩固壮大主导产业，持续做强绿色化工产业，做优装备制造产业，做大新能源产业，始终把夯实3大主导产业作为稳增长、强动能的压舱石。

0: 要培优育强特色产业，坚持向链延伸、向质转身、向云突围、向质提升，深化一品双播模式，拓展共享制造场景，打响县域特色制造品牌。要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健全新领域新赛道政策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要大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把服务业做成体系化标准化的产业。要全面激发人才科技创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扩大投资消费，稳住经济底盘。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既是完整内需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共生互促的有机整体。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放大投资、消费双轮驱动效应，加快特变电工新能源基地、远景零碳、智能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建设，围绕六张网谋划布局基础设施项目，开展非地招商、以商招商，充实项目储备，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融合文商旅体建多元业态，构建多层次特色化消费场景。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持续深化改革，破解发展瓶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要坚持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激活力，紧紧围绕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在国资国企、财税金融、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国家和省改革试点，谋划一批突破性、引领性改革举措，精准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充分释放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潜力。要以扩大开放拓展发展空间，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并重，大力开拓多元化市场，全力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把各行各业链接到国内外市场大格局中，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塑造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的沧州已经站上了击鼓催征、奋楫扬帆的新起点。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不是喊出来的、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拼出来的。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好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努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在应对变局中赢得先机，在开创新局中走在前列。8月28号，肃宁县京津冀围棋邀请赛在金恩酒店举行。本次赛事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共吸引来自京津冀地区的16对棋手参赛。大家以棋会友，在黑白棋盘间展开智慧博弈。现场参赛棋手沉着对弈，稳健落子，充分展现了精湛的棋艺功底和沉稳进取的竞技风采。比赛采用7轮积分编排制，经过激烈角逐，唐山平常心队、任丘前原义师队、华北油田以棋会友队分别获得比赛1、2、3等奖。本次赛事以棋为媒，将体育竞技与传统文化交流有机结合，既搭建了围棋爱好者切磋技艺、交流互通的优质平台，也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8月29号，肃宁县文化馆举办2026年非遗夜校内画班第一期结业作品展。本期内画课程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肃宁内画代表性传承人尹庆元全程授课指导。在结业作品展现场，学员们创作的鼻烟壶、茶叶罐等各类内画作品构图精巧，笔触细腻，充分展现了本期非遗夜校扎实的教学成效，令观展者啧啧称奇。本期结业作品展还吸引了我县其他特色非遗项目的集中亮相，包括肃宁三弦、四合旗袍、古琴琢制、银幽部古法制香、田间状琵琶制作等。非遗项目传承人依次讲解项目历史渊源、技艺特色、

0: 与传承现状，让在场观众近距离感受肃宁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下一步，县文化馆将持续依托非遗夜校公益平台，常态化开展公益非遗培训与文化展示活动，让肃宁非遗活在当下，传向长远，让更多群众了解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5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

0: 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 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
3: 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时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 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基建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幺拐幺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

0: 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1: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2: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3: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4: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4: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2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3: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3: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4: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查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人清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 0.7 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断、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铅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 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7: 你好杨场。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7: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

0: 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啊，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两场，
1: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0: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6: 贵人来扶持。
5: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

0: 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七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1: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2: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3: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 同样是七月六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 8年级学生韦梦瑶：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6: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7: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6: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8: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 临近中午， 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两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诗

0: 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上回书说到曹操杀了华佗之后，这病是一天天加重了。夜里头曹操睡不着觉，趴在茶几上迷迷糊糊的，一睁眼面前站的就是他杀过害过的人。曹操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手下人赶紧把曹操换了一个地方养病。但是从这天开始，曹操两只眼睛已然看不见东西了。曹操传下王旨，让夏侯惇立刻觐见商议后事。没想到夏侯惇奉诏前来，走到殿前，突然间就听见里边曹操大叫一声，夏侯惇扑通一声吓得就昏倒了。手下人赶紧把夏侯惇扶起来，夏侯惇从这时候开始就得了重病了。曹操没有办法，就把曹洪、陈群、贾诩跟司马懿招到自己的卧榻之前嘱咐后事了。曹洪在地下磕头啊，大王，请您善保玉体，您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曹操确实知道自己已然不行了，就跟手下人说，故纵横天下30余年，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悉数刘备。故到临死之时，未能灭了刘备，未能剿灭孙权，心实不安。现在故已病危，不能再跟卿两军疆场征战，也不能再跟你们共扶汉室灭孙权灭刘备，已成王霸之业。现在我马上就要离开人世了，竟以家事相托。众位文武官员跪在地上是洗耳静听。曹操就跟众文武官员说，孤长子曹昂是刘氏所生，不幸死在宛城，便是为我生下四子，曹丕、曹彰、曹植、曹雄。你们也知道，孤平生最爱的就是三子曹植。曹植为人虚华，不太诚实，而且嗜酒放纵，所以我没有把他立为世子。次子曹彰有勇无谋，最小的儿子曹雄多病难保，只有长子曹丕为人忠实恭谨，对我是全心全意，可以继承我的王位。众位爱卿要辅佐曹丕继承我的事业。所以说跪在面前的都是曹操的托孤之臣。曹洪眼泪流下来了，跟着大家跪倒在地，大王您放心。大家能说什么呀，只好领命退出去。然后曹操传下王旨，让手下进士把平常所藏的名香全都取出来赐给自己身旁所有的侍妾。而且曹操嘱咐他们， 我死了之后，

你们一定要勤洗女工，多做鞋，做了鞋可以卖钱养活自己，还让这些身旁侍妾住在铜雀台内，每天给自己设计。然后曹操又传下命令，在张德府讲武城外设立72遗冢，那意思呢，就是我死之后，谁想刨我的坟是刨不着的。72遗冢，你知道我曹操埋在哪儿了呢？都嘱咐完了，曹操长叹一声，泪如雨下。又过了一会儿，曹操气绝身亡了。这个三国时代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就离开了人世，66岁。什么时候啊？是建安25年春正月。曹操临死之时，连分香卖鞋的这些琐碎的事情都说了，就是不说国家大事。其实曹操心里非常明白，曹操这意思我也管不了了，撒手不管了，以后的事情你们看着办吧。曹操一死，文武百官举哀，然后手下人马上派人面见世子曹丕，还有鄢陵侯曹彰、临淄侯曹植、萧淮侯曹雄前去报丧。文武官员就用金冠银果把曹操入殓了，命兵士抬着曹操的灵柩够奔漳河谒郡。曹操的大儿子曹丕听说曹操死了，放声痛哭，然后带着大小文武官员出城10里地，趴在道路两旁迎接父亲的灵柩。曹操的灵柩就进了城，停在偏殿了。这些文武官员全身挂孝，趴在曹操灵前放声痛哭。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了，走到曹丕面前，世子殿下，请您止住悲哀，应该现在商议国家大事。大家一看是中庶子司马孚，这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字叔达。这些文武官员也全都站起来了，就跟司马孚说，现在是应该世子继位，但是没有当今万岁天子的诏书，谁敢造次而行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看着曹丕，曹丕也没有办法。就在这时候，听外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一匹马奔跑如飞，就来到殿前了。有一个人甩凳离鞍下马，迈步往里走，大家一看，正是华歆。这华歆怎么来了？这华歆确实是曹操的忠臣呐。华歆一看大家伙儿把曹操的灵柩举丧够奔谒郡，这华歆马上回到家中以后，就写好了一份草诏，把这草诏写好了，迈步往里走。往哪儿走啊？往宫里头走，来找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要怎么曹操重视华歆，华歆也能真为曹家父子办事。汉献帝刘协一看华歆进来了，刘协就剩下哆嗦了。华歆就把自己写的草诏放在汉献帝刘协面前，天子请看。刘协哆了哆嗦观看，一看这份草诏是曹操死了，让汉献帝刘协传旨，让曹丕承继魏王的爵位。汉献帝刘协心中暗喜，曹操你果然死了。想不按着华歆的意思办事，但是华歆手握宝剑把，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汉献帝。刘协在这呆呆发愣，华歆用手一指，万岁，草诏已然写好了，请万岁按草诏而下旨。然后伸着手就把汉献帝刘协的手揪过来了，按照华歆的草诏，就逼着汉献帝刘协写了一份诏书。
拿着宝剑逼着刘协，刘协没有办法，让手下人拿玉玺在这诏书上盖上自己的玉玺。华歆抄过来瞪了汉献帝一眼，迈大步就出来了。到了宫外，陇四将任等班干上马，飞马够奔叶郡。到这一听，里边哭呢，甩将林安下马，迈步往里走。正听司马孚跟大家伙商议呢，没有天子诏书，如何让曹丕接位？华歆迈步往里走，伸手就把诏书举起来了，请魏王曹丕接旨。臣在。曹丕跪倒在地，华歆高声朗读汉献帝的诏书，这是逼出来的。大家伙一看高兴了，既然有汉献帝的诏命在此，那么曹丕就名正言顺承继了魏王的爵位。华歆干出这样的事来，曹丕能够不喜欢他吗？然后曹丕继承了魏王丞相冀州牧的职位，大小文武官员全都跪倒在地给曹丕称贺。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外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曹丕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啊？启禀大王，现要燕陵侯曹彰带领10万大兵，由打长安杀到叶郡城外，已然扎下大营。哎呀，曹丕可吓坏了，看了看手下文武群臣，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我的皇须小弟平日性情刚烈，他的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带领10万大兵前来，这是跟孤要争魏王的王位呀，可怎么办呢？大家全都不说话，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大王，这点小事您千万不要忧虑，臣出城去拜见燕陵侯，我可以说服他大兵撤去。大家一看，心说也只有他才能劫此10万大兵之围呀。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曹操手下洛阳军营的总管谏议大夫贾逵。贾逵正负责曹操的丧事，曹丕很高兴，好吧，贾大夫就请你分身受累。大王不必忧虑。贾逵就上马来到城外，一看曹彰带着10万大兵已然到了。曹彰一看城里出人了，曹彰催马就过去了。哦，原来是贾大夫吧？不错，正是我贾逵，请问您干什么来了？先王已然故去，是奔丧来了吗？曹彰用手一指，我先问你，先王的喜寿何在？这一句话就说出来了，明明是要接魏王千岁曹操的大印。贾逵把脸往下一沉，自古以来，家有长子，国有储君，先王的喜寿不是您应该问的？贾逵这话说的相当对，你根本不应该指挥人马前来问我先王的喜寿。你既不是曹操的长子，又不是魏王千岁的世子殿下，你有什么权利问魏王千岁的喜寿啊？这句话一问，曹彰无话可说了。好吧，既然如此，我前来奔丧，那么请。贾逵就跟曹彰两个人并马而行，两个人往里走，走到宫前了，甩灯离鞍下马。贾逵又问，君侯，您是为了奔丧，还是为了争夺魏王的王位？贾大夫，我前来奔丧没有一心。既然没有一心，为什么带兵入城？曹彰又让贾逵问的没话了，曹彰一回头，二等退下去。左右的将士往下一退，他一个人就跟着贾逵来到殿中。
看见曹丕了。亲兄弟呀，曹丕过去，曹彰也过去，兄弟两个人是抱头痛哭。曹彰这个人确实有勇无谋。哭完了之后，就跟曹丕说，我把本部军马兵权交出。曹丕高兴了，既然如此，兄弟你仍然回到鄢陵前去自首。拜完父亲的陵寝之后，曹彰拜辞走了，兵权交出，自己回归鄢陵。这样曹丕踏踏实实安居王位，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就封贾诩、贾文和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尽皆升赏。然后曹丕就尊他的父亲为武王，终究没趁了曹操之心。曹操这一辈子就想当周文王，把他的父亲埋葬在邺郡高陵，传下令来让于禁、于文泽前来看守父亲的陵寝。于禁奉命到了，咱们前面说过，于禁、于文泽水淹七军，跪倒在关云长面前求活命。曹丕最看不上这件事了，所以命人在曹操的陵寝殿的粉壁墙上画了这么一幅画。关云长往这一坐，旁边庞德愤怒不屈，唯独画的于禁跪在地下磕头祈求饶命。于禁现在看见这幅画像了，还能活吗？谁不懂得羞臊啊。于禁回到家中，气愤成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华歆确实是曹家的忠臣呐。华歆就跟曹丕说，大王，现在鄢陵侯已然交出兵权来了，走了，可是您要知道，临淄侯曹植、萧淮侯曹雄两个人不前来奔丧，这可是杀头之罪呀。哼，曹丕冷笑了一声，立刻派了两名使者，一个面见曹植，一个面见曹雄，前去问罪，为什么父王千岁死了，你们不到邺郡奔丧？这两个使者先回了一个，面见萧淮侯曹雄的使者回来了，说萧淮侯曹雄拒罪自杀身亡。曹丕心里是很高兴，表面上还挺难过，传下命令把兄弟入土安葬，追赠萧淮王。又过了两天，这个使者到临淄面见曹植，回来禀报曹丕，大王，我奉命前去拜见临淄侯，您猜临淄侯干什么呢？大王故去了，他一点都不难过，摆上酒宴跟丁仪、丁义在那儿喝酒，都喝得醉了。等我进去之后，他根本不知道。没想到我把事情一说，丁仪站起来就骂我。曹丕看了看使者，丁仪他骂你什么？大王，他说了，当初先王想立曹植为世子，是被手下小人所害，所以呀，他不能前去奔丧，他还想兴师问罪呢。大王当然要兴师问罪，可就跟您问罪呀。这时候丁义站起来也说，说他家主人曹植聪明惯世，应该承继王位，现在为什么不能承继王位，是因为大王面前坏人太多了。就在这时候，临淄王可能被他们骂醒了，我把事情一说，请他到邺郡前来奔丧，如果不奔丧，魏王叫降罪于他。您猜怎么着，这临淄王瞪着眼睛骂我，让人拿着乱棒把我打出来了。这个丁义、丁仪是谁呀？可是当时的名士啊，而且是曹植的好朋友。曹丕听了之后冲冲大怒，许褚将军何在？
许褚来到曹丕面前拜见大王。

0: 许褚将军，你带着护卫军3000，立刻告本林子擒拿曹植，擒拿丁仪、丁义。遵命。许褚退下去，点齐了3000兵，然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3000兵全都骑着快马，由打叶军动身，就直接够奔临淄。等来到临淄城了，西出许正康带着3000兵往城里走，守将唰一下就把城门拦住了。将军，您奉谁的命令来进临淄城？我们得禀报。这禀报还没说完呢，许褚手拿双刀往下一跺，噗噗，两颗人头就落下来了。守城的兵将吓坏了，纷纷往旁边倒退，谁敢惹呀？许褚带着3000兵就直接进了城，穿街越巷来到府衙前，甩仗离鞍下了马，许褚掌中双刀，带着兵就冲进府内了。到里边一看，曹植跟丁仪、丁义喝醉了，就在这儿躺着呢。许褚用手一指，绑！都喝醉了还不好绑吗？把这三个人绑上了，外边有车，就把这三个人扔到车上。然后许褚带着手下兵，就把临淄所有大小的属官全都捉住了，排成一大溜吧。3000兵将压着这辆车，压着这些属官，够奔叶郡，请曹丕发落。等到了叶郡，许褚交完令了，曹丕传下命令，先把丁仪、丁义杀了。这件事就传出去了，丁仪、丁义是当代的名士啊，看起来曹丕这人狠，这人凶，可不在于魏王曹操之下。大家伙全都可惜丁义、丁仪的才能。这时候曹丕的母亲卞氏听说儿子曹雄死了，心里边非常难过。突然间有人告诉卞氏说，曹植被许褚押到叶郡，吃死者莫过其母啊。便是生了这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人品如何，他知道的清清楚楚。他听说丁仪、丁义被杀，非常吃惊，赶紧来见曹丕。曹丕一看母亲来了，慌忙跪倒在地而拜见母后。便是用手拉着曹丕，你的弟弟曹植来了吗？母后，因为曹植身为国家的大臣，父王死了，他不前来奔丧，与家里与国法全都不合，所以我命人把他捉来了。哎，便是两只眼睛流出眼泪，儿啊，难道你不知道曹植平生嗜酒疏狂，因为他觉得自己才能很高，所以才能放纵。你呀，应该念手足同袍之情，留下他的性命，不然的话，我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不但曹操喜欢曹植，便是更喜欢曹植，何况母亲是最疼孩子的。曹丕听了母亲的话，曹丕也不是没有一点人心，总而言之是一母所生啊。曹丕跪在地上就跟卞氏说，母亲请您放心，我也是深爱曹植奇才，我怎么能害他呢？我正想借此机会警戒警戒他，让他改改脾气。好吧，便是流着眼泪转身行走了。曹丕走出偏殿来命曹植觐见，这时候华歆赶紧过来了，大王，刚才是不是太后劝您别杀曹子建？不错，母后正是这个意思。可是您要知道，曹子建 怀才抱志，他不是池中之物，如果不早出必是后患。那么曹丕杀不杀曹植呢？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华歆劝曹丕杀了曹植曹子建，但是曹丕告诉华歆母命不可违。华歆一心想杀曹植，就跟曹丕说，您要不杀曹植，您可要考考他呀，都说曹植曹子建出口成章，我反正不信。大王，您可以把曹子建招进殿中试试他的才能，如果他确实出口成章，您呢就把他的职位往下贬，如果他不能，您借机会把他杀了。好，曹丕点了点头，来呀，命曹植进见。曹植跪在曹丕面前，大王，不知道父王驾崩，未能前来拜陵，在大王面前请罪。侄弟，起来吧，我跟你虽然是兄弟，按国法可是君臣，你怎么能这么狂妄自大，藐视法令制度？父亲在世的时候，你总是拿出自己的文章在世人面前夸越自己的才能，我确实怀疑你有人替你写的吧。今天你既然来了，我要亲自考考你，献你七步吟诗一首，如果你真有才能就免你一死，如果不能，说你平日一向欺诈，我绝不宽恕。好，曹植站起身形，既然如此，请大王出题。曹丕用手一指，你看，曹植顺着曹丕的手指一看，墙上画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土墙之下有两头牛，这两头牛呢因为相斗，有一头牛坠井而亡。曹丕用手指着这幅水墨画，侄弟啊，你就以此画为题，但是你的诗中可不许有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的字样。尊王命。曹植由打这儿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第七步，大王请听，两肉齐斗行，头上戴凹骨，相遇快山下，虚起香堂突，二敌不惧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气不泄壁。当然要是按照韵脚念呢，这地方不应该念壁。曹植这首诗确实没犯了曹丕的话，曹丕说了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这种话不准说，人家曹植一二三四五六七走到第七步，这首诗就吟出来了。他没说两头牛，两肉齐道行，头上带凹骨，这牛犄角的骨头吗？相遇快山下，突然间两头牛斗起来了。二敌不惧刚，两头牛谁也不怕谁，一肉卧土窟，他不说井，说掉在土窟里头了。七步成诗啊，不但魏王曹丕吃惊，当时在场的文武群臣全都大吃一惊，确实曹植曹子建七步成诗。 没想到曹丕用手一指，

0: 纸的呀？七不成章，我认为还是太晚了。你能不能应声而作诗一首，请大王出题？纸的，我跟你是亲兄弟，就以此为题，但是不许犯着兄弟两个字。没想到曹植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已然家喻户晓了。豆萁就是豆茎啊，煮豆燃豆萁，把这豆茎烧着了，锅里头煮这豆，这豆在锅里哭，咱们两个人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是曹植的亲哥哥，听完这首诗之后，曹丕双眼落泪，是潸然泪下。这时候突然间脚步声音响，便是由打殿后走出来了。曹丕，兄弟弟为什么这么急呀？曹丕赶紧站起身形，来到母亲面前跪倒在地：母亲，请您放心，侄弟是我的同胞兄弟，我对天下尚且无所不容，何况亲生骨肉，我免他的死罪，但是国法不容，侄弟不前来奔丧，就改封一下就是了，便是这才回去。曹丕传下王旨，封曹植为安乡侯，封地也就少了。曹植拜谢完了，上马而去。曹丕自从继位之后，法令一新，但是他威逼当今万岁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胜过他的父亲曹操。这件事就传到西蜀成都，汉中王刘备、刘玄德听说了，也是吃惊不小啊。刘备就跟文武群臣商议：众位爱卿，现在国贼曹操已然死了，没想到曹丕继位之后威逼天子，超过于曹操，而东吴孙权恬不知耻，反而拱手称臣，故打算指挥人马兵伐东吴，给我二弟云长报仇雪恨，然后讨伐中原，除去曹丕，保着当今万岁再安汉室天下。刘备、刘玄德刚说到这儿，廖化、廖元简出班跪倒在地，是放声大哭：王上，关公父子遇害，实是刘封、孟达不出兵之罪。廖元简祈求王上诛此二贼，为关公父子报仇雪恨。好，元简呐，你免礼平身吧，我马上派人捉拿刘方、孟达，为关公父子报仇，谢王上。廖化流着眼泪站起来退到班中，诸葛亮赶紧说了：王上千万千万不行，如果您派兵将指挥人马够奔上庸前去捉拿刘封、孟达，事情就得发生变化，这件事还得商量商量，用个计策把他们两个人除掉。军师，要以你之见，应该用什么办法？王上，您可以升此二人为郡守，分别调开，然后再擒。好吧，那么就让刘封去镇守绵竹，升他为绵竹太守，先除孟达，再除刘封。当汉中王刘备退殿之后，这事儿就发生变化了。孟达有个好朋友，就是至忠彭样彭永年。彭样知道这件事儿，马上回到家中，就给孟达写了一封书信，派一个心腹人拿着书信，骑着马出南门，到上庸城面见孟达，前去通风报信。没想到这个人拿着书信走到南门这儿，被马超手下巡视的军兵给捉住了，就把这个人 带到马超面前，马超一审，这人把书信掏出来了，马超明白了，好你个彭样啊，主公对你有知遇之恩，原来刘璋用你为奴隶，因为你触犯了刘璋，而我家主公进兵西川之后，现在你官卑至中，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马超这个人也很有心思，就把彭样手下这人看起来了，然后带着手下两个亲随到彭样的家中，前来看望彭样。彭样哪知道马超把他手下人捉住了，两个人来到客厅落座了。这彭样啊，最爱喝酒了。马超一闻这彭样的酒气冲天，借这机会，马超就跟他说：“彭知州，汉中王。”我看平日对你挺好的，为什么现在好像离你越来越远了？
1: 是啊，
0: 一个刘备卖草鞋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要没有我们，他能进得了西川吗？马超一听，我还得往下勾他。
1: 是啊，
0: 彭知忠，我也觉得刘备这人确实不可保。哎，我可告诉你，马孟起，你要真想反刘备，你就把你的兵马调齐了，我派人已然通知孟达了，孟达在外边，咱们在里边，我给你们出主意，灭刘备大事成矣，咱们可以去投北魏，将来在北魏魏王驾前，高官得做，骏马任骑。马超心说，虽然他喝醉了酒，但是有这封书信作证，确实是酒后真言呐。好好好，彭志忠，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这件事以后再议。马超告辞之后，赶紧带着这封书信来到汉中王府，前来拜见刘备，就把这封书信呈上，把彭养的话也说了。刘备气坏了，传下命令，就把彭养掐监入狱了。刘备就问诸葛亮，军师对彭样这样人如何对待？诸葛亮很简单说了一句话：王上，彭样是个狂士，留着必是祸害。刘备立刻传下王旨，赐彭样死在狱中。就这样，彭样死了。彭样一死，这个消息马上传到了上庸城，孟达知道了，孟达心说坏了，刘备刘玄这是非杀我不可呀。就在这时候，刘备的使命到了，调公子刘封去镇守绵竹，升为绵竹太守。孟达一看刘备要杀我，可怎么办呢？他马上把上庸房陵的都尉申丹申仪两个人请来了。二位将军，你们都知道，没有我，没有法正法孝直，刘备怎么能进兵西川？现在刘备是汉中王，我们都是忠臣，没想到法孝直死了，汉中王把我前功都忘了，要杀我可怎么办呢？申丹乐了，这你着什么急呀？听我们的话，你的生命就能保住。哎呀，请二位将军马上教我妙计。别着急，我们哥俩早就商量好了，要去投奔魏王。你可以写份表彰，辞了汉中王，然后跟着我们前去投奔魏王操批，批必然重用于你，我们两个人也随后归降，献出城池。孟达听了这话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马上写了一份表彰，就把这表彰交给刘备派来的使者，请他带回去。他这表彰里写的是什么？说自己跟刘封不和，当然为自己开脱，不救关云长，不赖我，赖公子刘封，就把责任推给刘封了。当天晚上带着50名兵丁前去投降北魏。刘备的使者回到成都，禀报汉中王，把表彰呈上。刘备看完之后冲冲大怒，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孟达已然投降北魏了。刘备就跟诸葛亮说：军师，

赶紧派兵捉拿孟达，碎尸万段。王上，您可千万不可。您可以让刘峰进兵，让刘峰去捉拿孟达，这叫二虎相争啊。如果刘峰把孟达捉住了，那么您就把孟达杀了。刘峰回到成都，不管刘峰是捉住孟达还是打败仗回来，您都可以把刘峰杀了，就能为关将军报仇雪恨了。好，刘备就按照诸葛亮的话去做了。所以说诸葛亮心中十分明白，因为诸葛亮清楚太子刘禅性格和顺，而刘峰性情刚猛，要是论心眼儿，那刘禅是斗不过刘峰的。刘峰虽然是名伶之子，终究他跟着刘备这么多年了，借此机会把刘峰杀了，不管他是捉住孟达还是打了败仗，就把刘峰杀了，以绝将来汉中的后患，这是诸葛亮的心思。所以说刘备刘玄德立刻派使者到绵竹传谕刘峰，让刘峰指挥人马前去捉拿孟达。这时候孟达已然来见北魏的魏王曹丕了。曹丕听说蜀将孟达前来归降，曹丕不信，这孟达跟法正张松三个人把刘备引进西川，那是刘备的功臣，他怎么能归降北魏呢？曹丕不信，当手下人把孟达引到曹丕面前，孟达跪倒在地，大王，因为我镇守上庸，我没指挥兵将告奔麦城打救关公，所以汉中王怪罪于我欲杀微臣，我是畏罪前来归降，别无他意，还望大王收纳。曹丕听了这话仍然不信。就在这时候，有人禀报魏王曹丕，刘峰带领五万大兵来取襄阳，单叫孟达出战。曹丕根据这个就拿好了主意，曹丕就跟孟达说，孟达呀，你既然是真心归位，你立刻到襄阳把刘峰的项上人头给我拿来，姑才准你归降。孟达跪倒在地，大王，臣到了襄阳之后以利害说给刘峰，刘峰必然率兵归降。好啊，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封你为建武将军、平阳亭侯，领新城太守去守襄阳樊城。遵令。襄阳樊城谁镇守啊？老将徐晃、许公明，大将夏侯尚。而且两个人正打算指挥兵马够奔上庸，把上庸借机会拿下来。这时候孟达奉了曹丕之命，就到了襄阳拜见徐晃，拜见夏侯尚。夏侯尚、徐晃知道孟达来的什么意思，就告诉他现在刘峰离城50里扎下大营。孟达立刻就给刘峰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骑着马够奔刘峰大营招刘峰归降。刘峰见着这封书信了，是冲冲大怒，好啊，好你个孟达，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会不会提上庸之兵前去搭救我的叔叔关云长，听了你的话绝了我们叔侄之情，好你个孟达呀，你竟敢上表在我父王驾前说我的坏话啊，你又理解我们父子之情，让我刘峰背国反贼，你断了我们父子之情，你绝了我们叔侄之义，今天项上一刀让你死在我刀下，我回到父王千岁驾前交旨。嘿嘿，孟达一晃身形，哈哈大笑，刘峰啊，你死在临头还执迷不悟吗？刘峰气坏了，往前一催马，抡刀就奔着孟达砍来了。孟达立刻荷枪招架，两个人杀了不到三个回合，孟达是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回就跑，那刘峰能饶他吗？刘峰心里认为，我只有杀了孟达，我的父王千岁才会饶了我的性命，所以指挥大兵往下追杀。

0: 他追了20多里地，追着追着，前边一声炮响，打，左边是大将夏侯尚，右边是大将徐晃、许公明，指挥20000大兵往前冲杀。孟达拨转马又回来了，三员大将把刘峰团团困在当中，卫兵是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刘峰一看完了，想杀孟达，这有徐晃、夏侯尚帮忙啊，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刘峰没有办法，只好闯出重围，连着夜的带着兵将回归上庸，背后卫兵往下追赶。刘峰在前面跑着，就听得见后边卫兵的声音。刘峰带着兵将到了上庸城下，一抬头，开门。没想到城上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刘峰气坏了，一抬头就瞧见申丹在敌楼上站着呢。刘峰啊，还想进城吗？告诉你，我已然归降北魏。刘峰气坏了，来攻城，想指挥兵将攻城啊，后边喊杀连天，叨叨叨，杀呀，拿刘峰啊！哇，刘峰可没办法了，进城进不去，往回杀是卫兵，只好弃了上庸城，够奔房陵而来。等到了樊陵城下了，再抬头一看，刘峰就吓傻了。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拍，整齐严肃，军容严整，但是不是大汉的旗号，已然换了北魏的旗号了。当中间敌楼之上，大旗之下站着正是申仪。申仪看着刘峰，刘峰啊，我已然归降北魏，你回头再看吧。刘峰在马上回头一看，卫兵追上来了，一面大道旗空中飘荡，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上面5个大字右将军徐晃。刘峰心说完了，这时候徐晃指挥大队人马就冲过来了，申仪在城头之上指挥兵将往下射箭，刘峰没有办法，只好取路往西川跑。徐晃、许公明带领北魏的人马乘势追杀，刘峰到了西川口这儿，回头一看，只剩下100多个兵了。出来的时候带兵50000，现在打了败仗还剩100多兵了，刘峰没有办法，回到成都把这100兵安置下了，自己来到汉中王刘伟面前跪倒在地，请罪吧。刘备刘玄德用手一指，刘峰可曾捉住孟达？父王啊，父王千岁，您听我详详奏来。刘峰哭着就把前因后果全都说了，刘备能不生气吗？刘峰，你有什么面目前来见姑啊？父王，叔父之难不是我不救，是因为孟达不让我去。啊哈！刘峰，你吃的是人饭，你穿的是人穿的衣裳，你不是土人，你不是牧人，你怎么能听信谗言不打搅你的叔父啊？你而今大罪在身，来呀，推出去杀。到底刘峰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

0: 其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1: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垃圾不分类随便扔的人，是在制造世纪之毒。
3: 哎呀，有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去扔垃圾啊？
0: 我要扔可回收垃圾。
4: 那我扔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留给爸爸。
3: 哟呵，懂事儿哈。嗯，而且你们很了解垃圾分类啊。
0: 那是当然。
3: 那我问你，你们知道不知道垃圾分类有什么好处呢？
4: 这简直是道送分题呀，为了方便回收啊。
3: 其实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好处，就是防止世纪之毒产生。
0: 世纪之毒？爸爸快说给我们听听。
3: 世纪之毒就是指二恶英，你听这名字，它呢是一类剧毒物质，会导致生殖和发育问题，损害免疫系统，还会致癌。由于二恶英对人类、动物以及环境的持续危害，所以得名世纪之毒。
4: 简直就是个毒王本毒啊。
3: 二恶英啊，其实不是一种物质，它是数百种化合物的统称，还被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为它们的性质特别稳定，很难被环境中的微生物给分解。在人体中，二恶英的半衰期是7到11年，也就是说分解一半的二恶英需要7到11年的时间。
0: 那我们平时会接触到二恶英吗？
3: 哎呀，这个真相啊，你们能接受吗？我们所有人都能接触到二恶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二恶英主要存在于动物的脂肪组织内。人类接触的二恶英中的90%以上来源于动物的肉、蛋、奶，比较少来源于蔬菜。所以啊，它在全球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
4: 啊，原来我们每天都在跟剧毒肩并肩呢。
3: 对呀、啊。在所有的二恶英中，我说了啊，二恶英是很多种化合物的统称，对吧？那其中有一种叫 TCDD， 这个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也很长，叫四氯二苯并批二恶英，特别复杂哈，不用记住。那 TCDD 呢，就被视为是已知的最毒的物质。对于这个做实验的豚鼠来说，二恶英的半数致死量是每千克体重1微克。一微克是多少呢？是1克的1/100000。你想想，
0: 1克的1/100000就能让豚鼠嗝屁，那我们人类呢？
3: 没人做过这个实验，所以对人来说啊，这个数字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人类历史上有好几起大规模的二恶英中毒事件，后果都很严重。比如1976年，意大利的一家化工厂爆炸了，差不多有2.5公斤的 TCDD 就污染了塞维索城，城中的动物大量死亡，植物长出了白斑，人们也患上了怪病。后来啊，当地人就被要求撤离，宪兵也被要求射击活着的动物，这就是传说中的塞维索事件。再后来，越南战争中美军使用的橙剂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 TCDD， 那它的恐怖后果，我想你们可能通过电影啊还有新闻啊都能了解到一些。
4: 那他们中毒之后会怎么样呢？
3: 经常接触二恶英的这个工人的皮肤啊，就会变得凹凸不平，长出一片一片的凸起物，这个被叫做绿痤疮。
4: 这能治好吗？
3: 不能。目前就是没有针对二恶英的有效的治疗手段。
0: 那这个毒王到底是怎么来的呀？
3: 怎么来的？二恶英主要是由含氯物质和有机物在高温燃烧中产生的。比如在自然界中，森林大火，这就是二恶英的一大来源。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呢，火力发电、漂白纸张，还有布料等工业生产活动制造二恶英。
4: 可我们离化工厂都很远啊，不就接触不到了吗？
3: 当然不是。在我们国家呀，大气环境中的二恶英90%是来源于城市和工业垃圾的焚烧。所以啊，二恶英不仅仅是工厂制造过程的副产物。你们想想，咱们每天是不是要吃盐？
0: 哎呀，盐就是氯化钠，就含有氯。
4: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剩菜中的盐被放到垃圾焚化炉中燃烧后，也会产生二恶英。
3: 很遗憾的是，你说对了。 现在啊，垃圾焚烧已经被视为是二恶英的最大来源了。世界卫生组织就指

0: 处。在二恶英被排放到环境中的这个问题上，最难辞其咎的就是垃圾焚烧，而且主要原因还是燃烧不充分。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垃圾焚烧站的工作人员通常皮肤都不太好，肤色很暗沉。尽管咱们国家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已经把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中的二恶英的排放限值降低到了之前的十分之一，但是让垃圾完全燃烧才是预防和控制二恶英的最有效的方法。
1: 那怎样才能完全燃烧垃圾呢？
0: 现在国际上呢，普遍采用三 T 加 E 这种措施。那三 T 呢，就是 temperature 高温、time 充分的燃烧时间和 turbulence 适当的湍流，还有 excess oxygen 就是过量的空气。这个三 T 加 E 呢，国际上已经普遍使用了，只不过在我们国家的生活垃圾中啊，厨余垃圾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厨余垃圾的含水量又特别高，这就会导致垃圾不完全燃烧，造成二恶英污染。
1: 啊，难怪厨余垃圾要独立出来呢。
0: 对，所以啊，把湿垃圾和其他垃圾给分开，对减少二恶英的生成就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呢，垃圾分类还有助于减少垃圾中的氯含量。有一些研究就指出，当氯含量超过垃圾重量的1%的时候，更多的氯就会产生更多的二恶英。
1: 氯含量，我们生活中也会用到不少含氯的东西吧？
0: 太多了。生活垃圾中的氯主要是来自 PVC， 就是聚氯乙烯塑料，像这个雨衣，还有很多的建材、塑料膜、塑料盒、医疗废物等等啊，还有电子垃圾。电子垃圾呢是含有有机氯。还有一些你们可能想不到，就是厨余中的盐。
1: 很多都是日常用品啊，这怎么避免呀？
0: 没办法，在没有找到替代品之前，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好好垃圾分类，避免含氯垃圾进入焚化炉成为二恶英，最终又通过食物链再回到我们体内。你看，被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1: 我们等一下再去扔垃圾吧。
0: 怎么了？
1: 我要再检查一下我们要扔的这些垃圾分的对不对，我可不想做世纪之毒的帮凶。
0: 放心吧，我是严格按照分类标准分的。
1: 以后我就是垃圾分类监督员，坚决与二恶英这样的邪恶势力斗争到底。
2: 我也要一起保护环境，统统有责。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减肥一直成功不了，都怪小学贪吃的那口辣条。
1: 爸爸，说实话，我觉得你是个特别厚道的人。
0: 哎呀，听这话，程程，你这是在给我挖什么坑啊？
1: 爸爸，你太对得起饭桌上的那些鸡、鸭、鹅、猪、牛、羊了。
0: 哼，我就说你挖坑吧，你就是变相说我胖，对不对？
1: 就是啊，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哎，爸爸，你就是胖了。
0: 你们两个小家伙，哼！我跟你们说，我要立一个 flag， 明天我就开始减肥。
2: 打我记事起，你就在减肥。
0: 哎，我这不是一直没成功吗？我
1: 还不是你管不住嘴，迈不开腿。
0: 那可不一定，我跟你们说啊，很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对于很多大人来说，减肥啊真是一生的课题，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最近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对于健康的影响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
2: 爸爸，你这就甩锅给小时候的自己啦。
0: 当然不是，我这是在正经科普好不好。事实上啊，像这个辣条、炸鸡、蛋糕等等人间美味都可以归类到西式饮食当中。这些食物往往这个盐啊、糖啊或者脂肪的含量都高到爆表，不仅吃的时候快乐，吃后也非常长肉。科学家还发现，西式饮食对健康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即便是后续回归了健康饮食，也很难消除这个影响。
1: 爸爸，你确定这不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0: 没有，真没有，我是有科学依据的好不好。2009年，有科学家就提出，成年时期体重增加的倾向与童年时期饮食习惯可能

0: 直接相关。他们呢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断奶的幼鼠之后啊，分别用高纤维饮食、高蛋白饮食和正常饮食条件来饲养，成年后呢则统一改用高糖高脂饮食来模拟稀释饮食喂他们。
1: 好羡慕被高蛋白投喂的幼鼠呀。
0: 结果就显示，尽管长大以后一样都吃垃圾食品，可小时候啊食用高蛋白饮食大鼠的体重和体内的脂肪含量就比另外两组要高得多。而以高纤维饮食方式喂大的大鼠呢，就毫无悬念的成为了鼠堆当中最苗条的群体。
1: 啊，那我还是不羡慕了，这苗条和体脂含量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哼，这种现象呢是来自于饮食导致的复杂代谢调控变化。幼年时期的饮食结构可以改变体内某些基因的活跃性，特别是对那些控制身体如何存储和利用营养的基因有直接影响，从而就影响成年以后体重增加或者控制血糖的方式。
2: 原来如此。
0: 小时候的饮食习惯不同带来的不仅仅只有日后体重上的差异，稀释饮食导致的各类营养素缺乏还可能削弱免疫系统，改变大脑的认知功能，以及对我们健康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
1: 唉，真没想到贪吃那一口汉堡和辣条的危害有这么大。
0: 嘿，还真是。这些吃进肚子的食物啊，在一步一步改造我们的身体之前，恐怕最先遭难的还是肠道微生物。研究表明，我们小时候吃下去的那些高脂高糖食物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
2: 爸爸，这影响有这么久吗？
0: 哼，有吗？那咱就用数据说话。研究人员用小鼠做了实验，研究了稀释饮食以及运动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那类比到人类身上，大概呢是相当于一个小孩有着高脂高糖的稀释饮食习惯，那他在青春期后长达六年之内，肠道微生物仍然会受到影响。
1: 爸爸，那多运动运动能有所改善吗？
0: 运动确实能增加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有人就分析了橄榄球球员的肠道菌群，和久坐不动的对照组一比，运动员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更高，并且啊，40多种细菌类群的相对丰度都高于对照组，反正呢就是好。而肥胖患者和久坐人群在运动5到6周以后，和代谢健康相关的微生物的那个相对丰度呢也会有所提高，
2: 说明还是有方法可以得救的。
0: 对，但是总的来说啊，相比于这个小时候运动，幼年的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会要更加明显。而且呢，这些微生物的变化呀，可能直接改变了肠道的通透性，又或者引起了局部的炎症，让你的消化功能啊变得跟其他人就不一样。
1: 啊，消化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啊？
0: 对呀，你小时候塞进过多的那些稀释饮食，会让肠道中的微生物发生变化，之后就影响了消化能力，减肥也变得更困难。
2: 爸爸，我相信你了，你真的不是在为减肥不成功而找借口。
0: 哎呦，哎呦，真是费了半天劲哈，我总算洗白了。像比较苗条的人啊，不是人家运动消耗的多，而是肠道菌群在帮忙。而有的人，这个比如我吧，哎，肠道菌群可能一直在罢工。
1: 那如果没有优秀的肠道菌群，那就只能破罐子破摔了吗？
0: 当然不是，通过后天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呢，还是能改善肠道菌群状态的。所以呢，科学家就给了几条简单实用的建议。
2: 小本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记录。
0: 记好啊，我们可以多摄入不同的食物，比如果蔬、粗粮、蛋奶、肉类以及坚果搭配等等。适量摄入富含益生菌的食品，像酸奶、泡菜、奶酪等等，促进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另外，要避免过度使用抗生素，尤其是儿童时期，因为过多的抗生素可能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系统受损。
1: 太好了，按照科学家的建议吃，我就不怕变胖了。可是我也要跟人间美味 say goodbye 了。
2: 你是精分了吗？
1: 唉，女孩子的忧伤你不懂的。
2: 哼，谁要懂你们女生啊？我和爸爸都是男生，我去跟爸爸说。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2: 小

0: 后吃的零食已经为你的体重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从现在开始坚持健康饮食也不晚的哟，胖胖加油。
1: 好，我会加油的。哎哎，你刚刚叫我什么？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瘦成一道闪电，哼，你可能没见过胖成球的。
2: 爸爸，晚上好像要下雨呀，会不会有闪电呢？
0: 彤彤不怕，哥哥保护你。
2: 谁要你保护？我才不怕呢。
0: 妹妹，那你不怕你提什么闪电呀？你口是心非。
2: 闪电是我的偶像，我要瘦成一道闪电。
3: 彤彤，你还在长身体的阶段，不要太在意胖瘦，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啊，闪电也不都是瘦的，还有胖成球的闪电呢。
0: 哈哈，胖成球的闪电，爸爸快说来听听。
3: 对于绝大部分自然现象，我们都能够进行完美的科学解释，但是有一种现象，我们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它的发生原因，那就是球状闪电。
2: 爸爸，真的有球状闪电？
3: 对啊，很早之前啊，人类就发现了球状闪电的现象，古希腊时期就有这方面的记录。
0: 我们国家有没有球状闪电的记录呀？
3: 在我们国家比较早的关于球状闪电的记录呢，就来自于大名鼎鼎的北宋学者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就记录了一个关于球状闪电的故事。北宋一个叫做李顺举的官员，他的家里就遭到了球状闪电的袭击，家人以为屋子会被雷给烧毁，哎，但是结果并没有，屋子里面只有金银铜铁器这些金属器物被融毁了，其他的家具好端端的，一点都没有烧灼的迹象。
2: 爸爸，这球状闪电是跟金属有仇吗？
3: 有仇没仇啊，咱还需要继续再研究。到了现代，人们记录到的球状闪电现象是越来越多，不仅在户外田野中、房屋里，甚至在飞机上都发现过球状闪电。
0: 球状闪电的攻击范围很广啊，
3: 涉猎可广泛了。球状闪电既可以出现在户外，也可以突然出现在室内，或者呢，能够穿越玻璃窗户，从室外进入到室内。
0: 那它跟普通的闪电一样吗？
3: 从目前这些报告中来看呢，科学家们归纳出了球状闪电的一些特征。首先，球状闪电的出现与普通闪电息息相关，一般呢出现在闪电或是雷暴之后，而且颜色各异，什么绿色、蓝色、紫色、白色、红色等等都可能出现。
2: 哇，彩色的闪电岂不是很漂亮，像彩虹一样？
3: 这我还真没见过。另外啊，这个小东西它会飞，有时候在空中一动不动，有时候能够漂浮着乱窜，明明外面狂风大作，它却能匀速笔直的稳定前进，有时候啊，明明室内是一点风也没有，它却能够窜来窜去。
0: 嘿，想不到球状闪电还挺调皮。
3: 不过呢，球状闪电的危害性似乎比闪电要小一点，国内外球状闪电击中人之后很少发生死亡事件，大多啊就是烧伤，而且很快就恢复了。
2: 真想亲眼看看球状闪电。
3: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由于球状闪电现象特别罕见，我们呢还是没有拿到足够的观测样本。虽然网上流传的什么视频啊、图片啊都很多，但是绝大部分真假难辨，也不太有科研价值。
0: 爸爸，那球状闪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一直到2012年，才有科学家提出一个有科学根据的球状闪电形成理论，叫气化硅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啊，球状闪电的形成呢，是由于闪电击中地面以后，极高的能量将土壤中的硅元素加热气化，气化的硅元素呢，呈现团状，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了化学反应，于是就释放出光和热，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球状闪电。
2: 这个解释听起来挺合理啊。
3: 但是这个理论啊也有很大的缺陷，就是在这个理论中啊，气化硅团它没有办法穿越玻璃，而且呢也会受到气流的影响，没有办法产生就是狂风中无动于衷，或者在没有风的时候蛇形走位那种特效。
0: 得，又白说了，说不通了。
3: 不过到了2014年，

0: 中国科学家在甘肃拍摄到了世界上第一份被科学界公认的球状闪电视频。通过对这个球状闪电的光谱进行分析，科学家们发现其中确实有硅的光谱，这至少说明球状闪电确实是由于闪电击中地面以后产生的。
1: 既然拍到了球状闪电，那就能继续研究了。
0: 是的，得益于这个球状闪电的光谱分析视频以及论文，就又有人提出了微波空腔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呢，在闪电击打地面的时候啊，会形成一个高能微波场，这些微波与空气中的等离子体发生反应以后，就能够形成球状闪电。
1: 微波就可以穿越玻璃了？
0: 当然啊，微波呢实际上就是电磁波，那它自然能够穿墙啊。而且由于这是一个电磁场，质量几乎为零，它自然也不会受到气流的影响。
1: 这个解释听起来也挺合理的。
2: 妹妹，你能不能有点原则？怎么什么你都说合理啊？
0: 还真是，这个理论啊，它也存在问题。比如这个理论中，球状闪电与闪电击中地面的区域应该不远，否则能量就会极大衰减。不过呢，这个理论建立了闪电和球状闪电之间的联系，也很好地解释了球状闪电的各种奇异特性，是目前最广为认可的一个理论了。
1: 真希望科学家们能快点搞清楚球状闪电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呢，科学家们还在进行实验验证，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能够解开球状闪电的谜团。
2: 太好了，我倒要看看是彤彤先碰成球，还是科学家先解开谜团。
1: 哥哥你太坏了，我拒绝变成球。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

0: 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
1: 儿。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大家好，我叫夏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希望大家喜欢。春天的夕阳下，王俊喜。站在春天的夕阳下，余晖染红了晚霞。村边的那棵树上，一只喜鹊喳喳地说着情话。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河水披上金色的袈裟，柳丝换上鹅黄的外衣，挺拔的白杨长出了蚕蛹般的卷发。站在春天的夕阳下，返青的麦田生机勃发，田埂嫩绿的野菜，还有那含苞待放不知名字的小花。站在春天的夕阳下，望着遥远的天际，儿时的梦，扯起的白帆，随着温暖的东风飞回了老屋，思念的家。站在春天的夕阳下，屋顶飘起的袅袅炊烟，娘在灶前忙上忙下，勤劳的父亲不声不响打理庭前蔬菜与花。站在春天的夕阳下，缕缕满头白发，收拾起一路的酸甜苦辣，捡一缕夕阳的余晖塞进行囊，继续出发。
2: 五元读书会，
4: 好，我是江苏柔。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申文才老师创作的文章《肃宁之歌》。你是2000年前五元城头鸣响的歌哨，你是泽国古殿如枝如画的翻棚，你是老唐河世世代代流不尽的乡愁，你是广袤田畴先人留下的阡陌纵横。我历史悠久的肃宁，你是梨花村里洁白如雪的漫天梨花，你是润琴湖畔孩子们爽朗的笑语欢声，你是平原水库水天一色的碧波荡漾，你是九龙柱上腾云驾雾的蜿蜒巨龙。我大美的肃宁，你是清末状元笔下规整的小楷，你是五元城里赵家儿女描绘的妆红，你是悬壶济世刘纨素的妙手方技，你是哈市状元驰骋疆场的赫赫武功。我人杰地灵的肃宁，我爱听你画眉般鸣唱的婉转口技，我爱看西伯庄唐人杨吹出的栩栩如生， 我钦佩戳脚舞动的变化莫测，动静腾挪。我震撼武术系粗犷彪悍，虎虎生风。我文化传承丰厚的肃宁，多少春风化雨，多少酷暑如蒸，多少秋风萧瑟，多少滴水成冰，祖祖辈辈辛勤耕耘着这片热土，年年岁岁用汗水浇灌着期盼和收成。我生生不息的肃宁，日寇的铁蹄曾蹂躏你的土地，烧杀抢掠是豺狼的狰狞，多少惨案，多少杀戮，多少腥风血雨，玷污了你的圣洁、平和与安宁。我灾难深重的肃宁，共产党指引抗战的方向，县大队、区小队清帐篷里逞英雄，战鼓声中红旗插上硝烟弥漫的城头，冀中儿女欢呼第一个解放的县城。我坚强不屈的肃宁，几多坎坷，几多苦难，几多辉煌，几多成功。当一个伟大民族复兴的梦想正在实现，肃宁大地上更是生机盎然，姹紫嫣红。绿树排排，大路纵横，高楼栋栋，百业振兴，丰收的喜悦写满农民笑意盈盈的脸，生活的甘甜化作广场舞的欢腾，绿色发展还你天蓝地绿，精准扶贫描绘人寿丰年，黄金十字架起腾飞的双翅，雄安开局又迎来南大门的春风。我涅槃重生的肃宁，说不尽的乡愁，道不完的乡情，你是我魂牵梦绕的牵挂呀，你是我刻骨铭心的感动，我可爱的家乡，我可爱的肃宁。
2: 五元读书会，
1: 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我是云淡风轻，今天跟大家分享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节选。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迅歌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
5: 就要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视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觉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

0: 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能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声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齐，下得有味，下得像样。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稀里嗦啰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清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营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哎，天可真凉了，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乘客您好，请问您
3: 是？上班族真辛苦，这么早就得赶公交。
4: 叔叔，你上了几个班就说自己辛苦
3: 啊？我就上一个班，公司也不允许兼职。
4: 那你可比不上我。
3: 小朋友，我怎么比不上你了？
4: 我上的班可多了，有拉丁舞班、街舞班、油画班、国画班、硬笔书法班、钢琴班、古筝班、吉他班、篮球班、足球班、游泳班、击剑班、马术班、自由搏击班、播音主持班、数学班、口算班、作文班、乐高班、计算机编程班、英语班、西班牙语班、右脑开发班。
3: 嚯，孩子，我服了，我服了，跟你一比啊，我甘拜下风，你才是真正的上班族啊。
5: 请把童年还给孩子，别让他们都成为小小上班族。
6: 生命的印记有时候就像写在水上的字，了无痕迹，可是留在心底深处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记忆却无法抹去，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的才是最美的。
7: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8: 路上慢点，
7: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6: 一个微笑，
7: 一个电话，
6: 常回家看看，
7: 安下心来好好倾听父母的诉说。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哎，
3: 再一次用鞠躬向您表示感谢，谢谢，
2: 谢谢大家。
3: 我心里很明白，刚才人一报富强、石武宽，掌声热烈。
2: 啊，
3: 这掌声98.74%是给石武宽的。
2: 哎呦，我不敢当，
3: 不，绝对的是这样
2: 啊，
3: 因为我没名，死台上都没人认识，所以
2: 不至于那么惨。
3: 不，所以各位，我知道大家这掌声都是献给我们相声表演艺术家石武宽老师的，对不对？各位，
2: 不敢当。

0: 太像他们那样上来主动管大家要掌声。
1: 哦，
0: 这个不好啊！别、
1: 哦，你不要，
0: 别，
1: 不要掌声！
0: 啊、别、啊，各位，别，真的，别停啊，各位啊！
1: 你还是要掌声？
0: 不是，各位，我要负责任跟您说，富强是一个说实话、本分、本分的相声演员。
1: 哦，
0: 我不像他们，什么一上来无缘无故给人要掌声，别鼓掌。我跟您说，我抨击他们这种现象。
1: 好、哦，
0: 我个人认为，你要告诉人家为什么给你鼓掌，让大家发自内心的主动给你鼓掌，这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应该做到的，对不对，石老师？
1: 哦，还得讲为什么？
0: 当然了。
1: 啊、哦，
0: 各位，富强这嘴也没开过光。咱实实在在的说，您要信我、
1: 啊、
0: 咱们就是朋友，您不信我咱们可以探讨、
1: 嗯、
0: 这大冷天的，对不对？现在鼓掌是一种养生，我跟你说各位、
1: 哦、养生
0: 你看、
1: 哦、
0: 真的是吧、啊、
1: 没听说过、
0: 啊、你看咱们得讲理
1: 啊，
0: 说鼓掌是一种养生，这道理也不是我说的，
1: 这是
0: 说鼓掌是一种养生，就是一些骗子那些专家们说的。
1: 到这地方不许滚口啊！到底是什么？
0: 骗专家，专家啊！我跟大家一样，每星期每天晚上6:30，如果没有演出任务，在家守着电视机前看着养生堂。
1: 哦，看这个
0: 有收获呀！
1: 哦，
0: 每多看一期养生堂，我少吃一样东西。
1: 对，嗨，这还叫收获、啊？
0: 您听我说对不对？星期一不让你吃稀的，星期二不让你吃干的、
1: 啊，
0: 星期三不能吃油，星期四不能吃盐，星期五不能吃荤的。我告诉你啊，就那些骗那些专家们，跟你说啊，
1: 你嘴利索点。
0: 那些专家们不让咱们吃的，他们在家自己都吃。
1: 哦，他们都吃。
0: 我负责任的跟您说，那天我在电梯里碰上一个专家
1: 啊，
0: 我们爷俩在电梯里相遇了，我给他鞠一躬。
1: 哦。
0: 我说大爷，您是那养生专家，您这个老让我们天天教我们养生，星期一不让吃这个，星期二不让吃那个，我们怎么养生啊？
1: 对呀、
0: 啊。老头一看电梯就我们俩人，非常客气的跟我说、嗯：“哎呀，富强，你这孩子太幼稚，太单纯了。
1: 哦，
0: 咱们养生记住了，
1: 哎，
0: 星期一不让你吃的呀，
1: 啊，
0: 改星期三吃。
1: 对，嗨，就这个。
0: 所以各位好朋友，吃什么跟您身体没关系
1: 啊、
0: 嗯，每个人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怎么才能长寿呢？
1: 是
0: 高高兴兴每一天，快快乐乐每年，没事就到剧场听我们相声，我保证你在座的各位都活到200岁，一点不客气。
1: 哦，好事哦，这广告做的不错。
0: 那是啊，这笑一笑十年少嘛。
1: 哎，
0: 再者说了，真不是跟您忽悠，您说像我们这样的演员您来不来的不重要
1: 啊，
0: 石老师这样的演员，您说您今年七十，各位70高龄的老艺术家
1: 啊，
0: 实实在在的说，看一眼少一眼。
1: 对，什么话？
0: 就是机会难得呀！
1: 啊，
0: 大家对您再熟悉不过，人家您想想
1: 啊，
0: 人家当初那是什么身份？人是给侯耀文老师捧哏的
1: 啊，
0: 中国的黄金搭档相声、
1: 哦，
0: 对不对？10大笑星，在座的有长辈吧？我看有白头，还有爷爷奶奶比我清楚
1: 啊。
0: 我们中国相声界由此以来只评过一次10大笑星，
1: 那是80年代，
0: 石富宽老师名列其中。
1: 哦，
0: 没有别的，这是我们相声界的传承，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美德，
1: 是
0: 啊，这前辈，
1: 嗯，
0: 提携晚生后辈，这是不是美德？
1: 对
0: 对，像我们这样的晚生后辈，人这是前辈，提携晚生后辈，对不对？哎、这3-2年，石富宽净给我提携了，
1: 对，有时候也擦擦油，
0: 哎，您
1: 擦皮鞋啊，
0: 这不是这个话，咱们说一通俗的，叫那个毁人不倦。
1: 这好听，
0: 这不错吧？
1: 对，
0: 您跟大伙儿汇报汇报，这几年你毁多少了？
1: 对，什么叫毁？
0: 教诲
1: 。
0: 哎，石老师啊，那真是全才的艺术家呀，
1: 不敢当。
0: 所以我们在跟他一块表演相声，我们在这个组织这个语言方面也要注意
1: 哦，
0: 因为相声演员术业有专攻。
1: 对，
0: 我们研究的就是说话
1: 语言。
0: 哎，什么样的语言好玩啊？
1: 啊，
0: 您得规规矩矩说话。
1: 对。
0: 本本分分做人，规规矩矩说话，这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应该有的品德。
1: 说的对。
0: 当然了，我们每行其实都应该规规矩矩、
1: 嗯、
0: 每行都要认认真真的研究您的本职工作。
1: 哦。
0: 啊，比方说我们随便说哪个行业，当然要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解释一下、
1: 啊、
0: 我们不知道您是做哪个行业的。万一我们说到您那个行业，您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1: 哦。
0: 您不要那个对号入座，不要想太多。
1: 啊。
0: 比方说我们随便说一个行业啊。
1: 您说。
0: 你比方说老师。啊，当然了、嗯、我说的即便您是老师，我们说的也不是在座的老师。
1: 啊、
0: 说我小时候的老师。
1: 嗯。
0: 我今年50周岁。
1: 对。
0: 我们小时候那个老师都是兼职的老师。
1: 哦。
0: 所以有时嘴不走心，作为老师这个行业，按理说您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 对啊。
0: 这个行业说话 教书育人都要认真、
1: 哦、
0: 但是这个行业有的老师不那么专业，有时是上个课都能说错话。
1: 有这样的吗？
0: 举个例子
1: 啊，
0: 当年我们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问约旦的国王是谁，大家都有这常识。
1: 对，
0: 侯赛因
1: 都知道。
0: 老师一问，同学们你们

0: 道约旦的国王是谁吗？我说侯赛因。
1: 哎，
0: 这就正常了。
1: 对，
0: 那天老师嘴不走心，一下说错了。
1: 他怎么说？
0: 同学们
1: 啊，
0: 你们知道约旦的猴王是谁吗？
2: 改猴王了。
0: 我们全班40多同学基本没有知道的。
1: 哦
0: 啊，也别说，就是原来我那搭档，大家也非常熟悉，说单口相声那方清平老师。
1: 哦哦哦，
0: 就是那面瘫患者
1: 啊。
0: 哎，
1: 面瘫干嘛呀？
0: 不会笑。
1: 哦哦，
0: 从小我们俩一班，他从小就不会笑。
1: 啊，
0: 就他站起来回答。
1: 啊，他
0: 也是这样啊，老着个脸。老师，
1: 啊，
0: 约旦的猴王是谁？我真的不知道。
1: 哦，
0: 我知道中国的猴王是孙悟空。
1: 对，嗨。看《西游记》，
0: 所以这个行业不能说错话。
1: 哦，
0: 但是现在的老师，我个人认为100%的够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1: 哦，
0: 但是也得分哪儿的老师
1: 啊，
0: 也有那一两个的个别的有一些瑕疵。
1: 哦，有瑕疵。
0: 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儿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
1: 你儿子
0: 刚上学的孩子
1: 啊，
0: 这个班主任对同学们就不一碗水端平，您说这样应该吗？
1: 怎么见得呢？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绝对不是污蔑老师。
1: 啊啊，
0: 全班也是40多同学。
1: 啊，
0: 甭管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作业，第一个问题他总问我儿子，你说这个班主任是不是不一碗水端平？
1: 哦，总是问你儿子。
0: 那天我找他理论去了。
1: 啊，
0: 各位，我说，哎，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1: 啊，
0: 全班40同学。
1: 是。
0: 你为什么第一个问题，第一道题你总让我儿子答呀？
1: 是啊。
0: 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
1: 老师怎么说？
0: 老师说，富强是这样的，
1: 嗯，
0: 虽然全班40同学，为什么第一道题总让您儿子答呢？
1: 是啊，
0: 因为只要您儿子明白了，就没有不明白的了。
1: 嗨，你这孩子弱智。
0: 哎，我说老师，你会聊天吗？
1: 啊，
0: 你那意思我儿子随我傻是不是？
1: 那就是。
0: 你要这样，我对你这个教学的质量有一些考虑，我要旁听你上课。
1: 哦，
0: 各位，旁听一节课就听出老师有问题。
1: 我真旁听你了，
0: 他就不是一碗水端平吗？
1: 怎么？
0: 您说，我刚才跟您汇报，小学一年级
1: 啊，
0: 你就考他1到10的加减法不完了吗？
1: 是啊，
0: 他用情景教育法为难我儿子。
1: 哦，这是新的方法。
0: 又是第一个把我儿子叫进来啊！
1: 啊啊啊！
0: 来，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啊，
0: 假如你兜里有10块糖，
1: 啊，
0: 老师拿走一块，还有几块啊？
1: 哦，
0: 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1: 哎，
0: 我儿子随我比较会过。
1: 啊，您直接说抠门。
0: 啊，这你想，虽然是假设的，但是小孩他也不高兴啊。
1: 啊，
0: 一想我一共兜里就10块糖，老师还拿走一块，
1: 啊，
0: 所以我儿子回答第一句话，老师就不爱听。
1: 他说：“
0: 老西，
1: 嗯，
0: 你怎么那么馋呢？”
1: 嗨，这当真的了。
0: 老师说：“我这不是馋，我让你算数呢。”
1: 是，
0: 兜里有10块糖，我拿走一块，还有几块啊？
1: 几块？
0: 我儿子不高兴也得回答呀。
1: 啊，
0: 一共就10块，你当老师了还拿走9块。
1: 说对了，
0: 数是对的
1: 啊，
0: 老师增加难度啊。
1: 哦，
0: 那我要再拿走一块呢。
1: 啊，
0: 我儿子汗都下来了。
1: 呵，
0: 还拿呀？
1: 动心了。
0: 9、8块，
1: 还是对了。
0: 老师说我要再拿走一块呢。
1: 啊，
0: 你他妈拿去试试。
1: 嗨，这快打起来了。
0: 还有一个行业，我认为也要规规矩矩的说话。
1: 哪个行？
0: 不好好说话，一旦出事了。
1: 哪个？
0: 服务行业。
1: 哦，服务行业。
0: 各位，咱别说人别地儿，就咱北京的
1: 啊，
0: 公交车售票员，我想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100%坐公交车，
1: 都坐过。
0: 就咱北京的公交车售票员
1: 啊，
0: 你没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你都不知道他报那站名到哪站了，
1: 至于吗？
0: 我给您学一下
1: 啊，你来了，
0: 北京的啊，
1: 啊，
0: 上二楼这边，上二楼这边，是不是就这边？
1: 是味儿对了，
0: 跟唱歌是吧？
1: 啊啊！
0: 上二楼什么作业了？垃圾大了，这就大了，哪儿？
1: 不知道。
0: 来，各位鼓鼓掌，让15块给翻译翻译。
1: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吗？
1: 啊，
0: 非常简单。
1: 啊，
0: 王府井到了，就这么一个地名。
1: 到他嘴里头。
0: 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跟嗑毛豆似的。
1: 嗨，真是。
0: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1: 啊。
0: 第一，我们要尊重这个行业。
1: 对，
0: 从早到晚，我们的忙啊，
1: 很辛苦，很辛苦。
0: 再一个，北京人说话随意，
1: 对，
0: 甚至嘴就滑出去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跟听着跟嗑毛豆似的。
1: 哎，王府井，
0: 不亏心的说，各位，有的时候这服务员把这站名报的清清楚楚，
1: 嗯，
0: 你要是第一次来北京的外地朋友，也能蒙圈了。
1: 也能蒙了，
0: 报清楚都蒙圈
1: 啊！
0: 听着啊，
1: 哎，
0: 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1: 哎，
0: 这清楚吗？
1: 非常清楚，
0: 非常清楚
1: 啊！
0: 前门到了，从后门下车，这哪儿啊？
1: 前后门，对了，容易迷糊。
0: 前门是一站名，后门是一位置。
1: 对了，
0: 那天我坐车都懵了
1: 啊！
0: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大妈你上哪儿啊？
1: 好嘛，大妈来回转悠了，
0: 是不是？这个行业不能说错话。
1: 哎，
0: 还有比这更好玩的？
1: 还有
0: 出租司机，
1: 哦，的哥，
0: 哎，现在大家咱们都是网上约车了，
1: 对，
0: 原来是招手上车，
1: 啊，
0: 现在网上约车更舒服，大家都有这样经历，
1: 是，
0: 在家您下好了单，
1: 哎，
0: 那天我下好了单，哎呦，现在尤其有的那个网约车，那车干净着呢，
1: 对，
0: 啊，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西装革履，哦，戴着白手套，还给您开门呢，
1: 好，
0: 先生您请上车，车上还有水，我告诉你，哎，特那一坐，
1: 服务好，
0: 上帝的感觉，
1: 对，
0: 然后还得问你，哟呵，
1: 啊，
0: 您是那说相声的富强，
1: 认出来了，
0: 啊，我说对，那个我来趟那个西边那个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扫个墓，
1: 哦，
0: 上来上来，您坐好了，喝点水啊！
1: 哎，
0: 跟你说，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1: 是
0: 爱跟你们聊天。
1: 呵，
0: 啊，对了，你刚才说你上哪儿？
1: 八宝山。
0: 哦，你还回来吗？
1: 对，是啊。
0: 我说大哥，我要烧啊，是怎么着？
1: 就是啊，
0: 我这身体素质还行
1: 啊。
0: 下回你拉十五宽的时候，你问问他吧。
1: 对，不坐。提我干什么呢？
0: 他是想问你单程还是往返。
1: 对了，
0: 所以这个行业也不能说错话，
1: 没说清楚。
0: 还有比这更好玩的？
1: 还有，
0: 我再一遍跟大家说，我们不针对某个行业啊，
1: 嗯，
0: 医生这个行业。
1: 哦，大夫。
0: 哎，我说的也不是在座的医生，您
1: 啊，
0: 我们每个单位都有一个福利待遇，就是体检。
1: 对，
0: 对吧？
1: 每年都有。
0: 早上起来，大家知道体检最受罪了
1: 啊，
0: 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空着腹。
1: 对，
0: 仨多小时折腾一溜够，每人拿那体检报告，
1: 啊，
0: 这时候等着医生就给您判刑呢。
1: 嗯，
0: 你都得等自己的体检报告啊。
1: 对，报告出来。
0: 排排队老是急了，我到那儿，医生看我这体检结果，一句话，当时我腿都软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完了。
1: 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说大夫您别急啊，
1: 嗯，
0: 我刚五十，
1: 对，啊，
0: 什么病我能吃哪吗？再严重点我做手术，您别说完了呀。
1: 是啊。
0: 您看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啊，
0: 嗯，完了。
1: 啊，
0: 嗯，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对，嗨。一块儿说呀！
0: 我说大哥，你改行吧
1: 啊！
0: 你这病能吓死谁？你
1: 就是，
0: 所以这个行业也不行。最不能说错话，最应该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1: 哦，文艺，
0: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
1: 哦，
0: 您看我们今天这几位主持人
1: 非常优秀，
0: 那都是国内顶级的。
1: 对，
0: 长得也漂亮，说的也好。
1: 对
0: 啊，前两天我们到外地演出啊，有一个小女主持人，长得也很漂亮
1: 啊啊，
0: 但是业务不上心，上去念这主持字，照着念都念错了。
1: 是吗？
0: 我给你学一下啊！
1: 啊，你来了，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就收看我们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
1: 改吃了，
0: 文艺晚会。
1: 哎，
0: 头一个节目就是民族歌舞。
1: 哦，
0: 掀起你的头盖骨。
1: 对是。
0: 那舞台总监在旁边呢，妹妹什么节目？掀起你头盖骨。
1: 啊，
0: 哦，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1: 这嗨。自杀了！
0: 我告诉你，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1: 对喽！
0: 我告诉你啊，这节目你报错了，我还能有情可原。一会儿有一个结束语，你要再给我报错了，今天你给我写检查。
1: 可得留神。
0: 结束语非常简单。
1: 是。
0: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了，祝愿大家心想事成，这多好啊！
1: 好啊！
0: 太着急，听说写检查又报错了
1: 啊！
0: 那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咱们大家一起呀、
1: 啊，
0: 同归于尽吧！
1: 嗨。
3: 家吧，
4: 你郭哥，
3: 嗯，
4: 我们家老郭，
3: 对，
4: 嗯，你是？
3: 我是楼下刚搬来的。
4: 哦，
3: 郭哥呢？
4: 郭哥还没回来呢，
3: 还没回来呢。
4: 啊，
3: 哎呦，
4: 你有事儿啊？
3: 急死人了！
4: 怎么了？
3: 他肯定比我还着急
4: 啊！
3: 嗯，哎呦，怎么办呀？好担心他哟！哎呦。还是等我郭哥回来再说吧，我先走了啊！
4: 哎，
3: 哎呦，
4: 哎，不是，
3: 急死了！
4: 哎，哎，姑娘，哎，我，行啊，郭大胆儿，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5: 我回来了。
4: 郭大胆，
5: 闭嘴！手机是不是丢了？一天到晚丢手机，丢手机上瘾呢，啊！告诉你了，是吧？再怎么样也要勤俭持家，家里再需要。
4: 喂，啊，我在家呢，有事明天再说。好的。你刚刚说什么？
5: 有事明天再说。
4: 你给我回答。谁手机？
5: 一模一样。
4: 啊。
5: 不是，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4: 你说
5: 是这么回事、
4: 嗯、
5: 我这不是买了菜以后、
4: 嗯、
5: 我就往家走、
4: 嗯、
5: 正走到楼道里，我发现一个手机和你一样，
4: 嗯，
5: 我就捡回来了，我说我想教育教育你。
4: 教育 兰兰呢？
5: 心里特别舒坦。怪不得呢，你每次教育我以后就那么漂亮，根本不用化妆。
6: 我知道，这就是教育我教育的，教育我一次呢，就等于贴两回面膜。
4: 少跟我耍贫嘴，坐下，有话问你。
5: 什么？

0: 去了是吧？
1: 对呀、啊。
0: 碰见什么人了？
1: 哦，你说他们几个呀？
0: 他们几个？
1: 对呀、啊，现在咱们小区的老太太们跳舞分两波了，一波小苹果，一波滑板鞋。哎呦我去，撕拉撕拉的。
0: 楼下那小姑娘挺漂亮哈。
1: 那可不，那小姑娘个儿还高呢。
0: 嗯，
1: 哪有小姑娘？我是说那帮老太太。
0: 人家都找家来了。
1: 她找家来了啊？能不能听我解释？不是，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我不是买完菜回来以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手机，我就往家走，正走着呢，小姑娘把我拦住了，说家里啊发大水了，
0: 嗯，
1: 水龙头坏了，我帮着拧上，我就回来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就这么点事儿？
1: 就这么点事儿？
0: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1: 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儿吗？
0: 谁小心眼了？
1: 那你说那个手机怎么整？
0: 这个手机它也不是我的呀，这样吧，交给物业去。
1: 对。
0: 我的啊，
1: 我先放下来，
0: 别混了啊！
1: 我跟你说呀，我也是手欠，没事儿，你说我捡手机干嘛？回来，我来开门。
2: 嗯，哥哥，
1: 你好，
2: 你回来了，刚才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你是谁？这是我媳妇，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那个楼下的小姑娘，
0: 嗯，
1: 真懂事啊，上来感谢我。
0: 嗯，
1: 没事没事。
2: 哥哥，你的手机。
1: 这手机怎么回事？
2: 你落我家的手机啊，我看你挺着急的，回去我好顿找，最后啊在浴室找着的。
1: 不是。
2: 郭哥人真好，我让他进屋，他说他人进来就行了，菜篮子太脏了就不拿进来了。
0: 你郭哥是好，屋里屋外一向分的都很清的。
2: 对，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0: 嗯，
2: 郭哥手机。
0: 嗯，
1: 你留着用吧。
0: 啊，
2: 郭哥再见。拜拜嫂子。嗯，
0: 他刚才叫我什么？
1: 叫你嫂子。
0: 他还知道我是嫂子。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是倒叙还是插叙？
0: 直叙。
1: 是这样的，我呢，这不是买了菜吗？
0: 啊、
1: 我就往家走，
0: 啊、在楼道看见一个手机，以为是我的，你就捡起来了。小姑娘说水龙头坏了，你就去修。
1: 对。你这不都知道吗？
0: 他怎么修到浴室去了？
1: 他是浴室里的水龙头坏了。他洗头洗到一半，说呢淋浴头坏了，让我进去，我就帮着修好了，完了我就出来了。
0: 是吗？
1: 啊，
0: 没给再搓个澡啊？
1: 搓什么澡？搓什么澡？他洗头迷着眼睛了，完了以后呢，我给弄好了以后我就出来了，他洗完头就往下洗了呗。
0: 你怎么知道他往下洗了？
1: 你这不废话吗？洗完头以后还往上洗啊？
0: 你就说手机是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解释，我从他家出来呢，
0: 嗯、
1: 我一摸，哎呀，手机呢？我一想，你肯定着急呀、啊，我就出去又买了一个，这个，你明白了吗？
0: 你等会儿，
1: 我给你解释啊。
0: 你过来，我自己捋。这个，我的。
1: 对。
0: 这个，落他们家，他给送来了。
1: 是。
0: 这个你以为丢了，你怕我着急，你又后买的。
1: 就是这么回事。
2: 老公你真好，
1: 脸变得真快。
0: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1: 你来了，我跟你说，我不是善意的谎言吗？
0: 善意的谎言那也是撒谎。
1: 哎呀，行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踏踏实实过年啊、嗯！来，下个饺子我吃。我跟你说，手机告一段落、
0: 嗯。
1: 要是再出现一个手机，我是你儿子。你好。
3: 你好，
1: 啊，
3: 我是物业的，
1: 我知道，
3: 这是你的手机。
1: 听妈妈，
3: 喊谁呢？
0: 喊我。
1: 这是我干妈。
3: 什么血缘关系？
0: 你先别管他，你说怎么回事？慢慢说。
3: 啊，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3: 刚才呢，我在楼道里巡查，
0: 嗯，
3: 发现一个菜篮子，
0: 嗯，
3: 篮子里呢有个手机，
0: 嗯，
3: 我怕被别人偷了，就带到了物业，
0: 嗯、
3: 结果一查监控，发现是这位业主的。
0: 你确定是这位业主的？
3: 确定，他特别好认。

0: 子，这手机又是怎么回事？
1: 我不想活了，我。
2: 姐，他这是什么毛病？是不是这有问题？得上报物业啊，一天得犯几回？
0: 犯几回？那得看几个手机呀、啊？
2: 呀，四个手机，不是有钱人也太任性了。
3: 少说两句吧，小伙儿，我媳妇儿待会儿肯定要回娘家，帮我把她拦住啊。一定拦住他！这大过年的，哎呀，你看，肯定说我要回娘家。
0: 我要回娘家！哎、
3: 拦住他！快快快！
0: 你看看，这个手机怎么不允许出啊？臭炸呢，斗地主呢他！
3: 那个，我快，你跟他说，让他听我解释。
2: 你听他解释。
0: 你闭嘴！你让他给我解释。
3: 我给你解释，这第一个手机是你的。这个手机呢是小姑娘刚才送来了，我落到她家的。这个是我以为丢了，完了以后我又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的。
0: 马运气。
3: 不是，你听我的，你听我，我敢说，我好好给你解释。你别着急。
4: 小子，你究竟要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闪开！
4: 嫂子，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
0: 没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4: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瞒你。
0: 没事儿，现在知道总好过以后知道。
4: 对，那我来拿回属于我的那个，
0: 在那杵着呢。喜欢现在就拿走，
4: 郭哥。
3: 我们家已经够乱的了，别再添乱了，求求你了。
4: 郭哥，你说什么呢？我是来要手机的。
3: 要手机？
0: 要手机？
4: 其实啊，我刚才送来那手机是我买的。
3: 买的？
0: 买的？嗯，怎么回事？
4: 你帮我修完淋浴头，一出门说手机丢了，我还问你是什么型号的、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对不对？
3: 对。
4: 我看你挺着急的，我就下去买了个新的给你送来了。刚才呀、啊，碰见物业的这个哥哥，他说给你送手机的，对不对？
3: 我问你呢。
2: 对，
5: 是这样，男的见着他这样都有点迟钝、
4: 啊、吃什么顿？
0: 那他俩说请你吃一顿。
4: 不用了。所以啊，我就来要回我的那个。
3: 听见了没有？谢谢你，大妹子，这还是让你破费了。
4: 应该的，还不是你帮了我吗？
3: 不是你帮了我。
0: 是，老公，你看，老公，
3: 别说话了。你呀、啊，吃一顿。你过来，小伙儿，结婚了没有？记住，结婚以后跟你媳妇儿千万别说假话，因为说一句假话就要用一大堆话来圆她，知道吗？记住，不要说实话。你说实话，你说一万句实话，只要有一句假话，那一万句全是假话。
2: 不明白。
0: 老公，你这
3: 样。我知道，家和万事兴，知不知道？家字怎么写？一点吧，那点非常重要。要是有一点就是家，没有那一点就变成种，那就是坟墓。我们家这四个破手机怎么差点成为爱情的坟墓，你知道吗？
0: 老公，我错了还不行吗？
3: 你别跟我说，谢谢这姑娘，谢谢小伙。
0: 谢谢啊，谢谢。哎，这样吧，嫂子给你们下饺子吃。
3: 好，我跟你说，我明白了，这四个手机我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第一个是我媳妇儿的，这个是我落在姑娘家，姑娘给我送来的，这个是我落在她家，我忘了我买的，这个是小伙捡的那个。那人呢？去哪儿了？
6: 在这儿呢。
7: 我们又来了，
8: 你可不
7: 有点激动，
8: 不好演，
7: 哎，还稍有点紧张。
8: 那别紧张，
7: 大伙儿再给我们哥俩鼓励鼓励，怎么样？
8: 感谢感谢。上人见喜。
7: 哎，对了，今儿就跟大伙聊聊天
8: 啊，就是聊天嘛。
7: 哎，对吧？想跟您聊点什么呢？
8: 聊什么呢？
7: 咱们就说说这个少儿不宜的事儿。
8: 是，
7: 哎，
9: 你先等一会儿。

0: 怎么呢？
1: 好，这多大胆儿啊！
0: 怎么了？
1: 先说少儿不宜的事儿。
0: 不是，您想哪儿去了？
1: 怎么呢？
0: 我是说呀，现在这少年儿童啊，都特别不容易。
1: 啊，你吓我一跳。
0: 嗯，
1: 那你倒说全了，意思现在孩子们不容易。
0: 对呀，
1: 你这话说的
0: 怎么了？
1: 现在这孩子有什么不容易？
0: 嗯，
1: 你看看现在什么社会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爷爷疼，奶奶爱，一家老小围着这一个孩子转，他有什么不容易的？
0: 您说的是物质生活条件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1: 对呀，
0: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教育啊。
1: 哦，
0: 现在这孩子教育多卷呐！
1: 啊，那
0: 家长的焦虑全变成孩子的压力了。
1: 哎呀，这么严重吗？
0: 来来，咱俩给大伙儿演一回。
1: 哦，这还能演一回？
0: 演一回呀！
1: 来呀，
0: 我演这孩子。
1: 哦，
0: 你演我爸爸。
1: 我。苍天哪，大地呀，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了这口气呀？这么多年了，我们捧哏的终于翻身了。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呢？是谁帮咱们求解放呢？巴掌嘿！
0: 备场的时候，你让疯狗咬了一口是怎么着啊？
1: 疯狗干嘛？
0: 干嘛呀？就台上表演了，比赛呢，咱能正常一点吗？
1: 我已经很正常了，好吧？
0: 哎、好儿子，
1: 哎，这个头
0: 表演呢，台上一会儿，台下就不是了。
1: 怎么跟你爸爸说话了？没大没小的，给你惯的没样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以后我可就生气了。嗯，
0: 喂，你演我爸演我妈呢？这是？
1: 哦，这个劲儿不对是吧？
0: 演父亲。
1: 我再找找啊！
0: 哎，
1: 嗯，哎，怎么跟你爸爸说话了？没大没小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我这会就赏你个一丈红！
0: 咦，我又改大内总管了是吗？
1: 不就没演过爸爸吗？
0: 没演过爸爸，父亲的角色吗？
1: 哦、
0: 爸爸一般都是庄重、威严。
1: 我再找找啊，
0: 父爱如山的、嗯、啊！
1: 哎，
0: 嗯，
1: 怎么跟你爸爸说话？没大，你。啊、不对啊，咪咪咪咪咪，妈妈怎么跟你爸爸说话？我，你，我跟你，你滚滚长江东。
0: 你跑这上声乐课来了是怎么着？
1: 这不没当过爹吗？
0: 你唱什么呀？不是没当过爹，你小时候，
1: 嗯，
0: 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1: 哦，
0: 是这么着啊？
1: 嗯，
0: 你要是考试没考好，一回家，你爸爸。你弄坏同学玩具了，你捡着一钱包，不是你爸爸就全动手是吗？
1: 啊，
0: 你不是你爸爸就没有用语言跟你沟通的时候？
1: 有吗？
0: 啊，
1: 嘿，臭小子，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吧？我看你这手皮紧了，呸！我今天把你揍死。
0: 怎么说两句还是动手啊？这个
1: 你不知道吗？
0: 有吗？啊，
1: 嘿，臭小子。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吧？我看你这手皮紧了，呸！我今天把你揍死。
0: 怎么说两句还是动手啊？这个
1: 你不知道吗？前天呀偷人家女同学文具盒，昨天喂人家女同学吃烂苹果，今天你就琢磨着进女厕所呀？
0: 哟，还进女厕所呢？
1: 这不小时候调皮吗？爸爸，我就是没进去，我想看一看。那想看不能进女厕所呀？爸爸，我就是想进去看看，那不能进去。爸爸，我想进去，不能进。爸爸，我进，不能进。爸爸，进。对不起，我暴躁了。
0: 不是，
1: 我大概我这个感觉明白了，
0: 找着感觉了。
1: 我是明白这个意思了。
0: 你这比完赛，咱就看病去，好不好？
1: 啊、好，哎呀，咱们正式开始。
0: 有感觉了，
1: 哎，有了，有了。
0: 演一会儿，演一会儿，正经演啊，来。
1: 儿子，
0: 哎，
1: 爸爸得跟你谈谈呀。
0: 啊，
1: 孩子。给你报那个舞蹈班，你怎么就不好好上呢？
0: 我，
1: 人家其他孩子是跳舞，你那是干嘛？你那叫摔跤啊！爸爸这一身的舞蹈细胞，你怎么就没学会呢？这样，你今天唱一个，爸给你跳一个。
0: 爸，我不想唱。
1: 你说来吧，
0: 我就
1: 来来，快唱唱。

0: 各位您找着根儿了吧？您，
1: 我这不学你跳吗？这不是舞蹈，咱就不说了，对不对？你再看看，你听你唱那两句，
0: 我
1: 什么呀？那都六音不准，五音不全的。你这样，爸爸用优美的歌喉给你唱一个。
0: 爸爸唱歌，
1: 你就注意听啊，你听着。大坝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外人，一定要嫁给我。
0: 对，我们声乐老师是牛群，您看知道吗？
1: 提他干嘛呀？你这
0: 怎么了？
1: 不，这不就开导你、引导你吗？我这不给你，不想让。

0: 输在起跑线上吗？
1: 就您刚才唱那两句歌，已经把我的起跑线擦没了，知道吗？
0: 你当个业余爱好也好啊。
1: 哟，当个业余爱好，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0: 我当初怎么说的？
1: 你怎么说的？儿子，你看人刘欢唱的多好啊，那就是你的目标。儿子，你看人杨丽萍跳的多好啊，那是你的榜样。儿子，你看人郑健相声说多好啊，让他给你捧哏。
0: 这说话没错呀、啊、
1: 他们仨是业余爱好者。
0: 这不爸爸想望子成龙吗？
1: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您听听我们学校老师说的呀。
0: 老师怎么说呀？
1: 要尊重孩子天性，得看孩子自个儿喜欢什么。
0: 哎呦，您让大伙听听，那你喜欢什么呀？
1: 我喜欢大自然，我喜欢大自然的动物跟植物。
0: 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孩子，你可不能听老师的。我喜欢个动物和植物就完了啊，喜欢个老家巧啊，认识个狗尾巴草，那能成科学家吗？那能成飞行员吗？那能成大律师吗？
1: 哎，那您说的这几个您成为了吗？
0: 这不就我没成，想让你成吗？
1: 哦，鸡不会飞，下个蛋让蛋飞。
0: 哎，这叫什么话呢？这你得学习你爸爸小时候呀。你爸爸小时候那是一说就懂，一教就会，从来没让大人操过心。
1: 您可别说，
0: 我从小就热爱学习，热爱劳动，我团结同学，团结集体，我热爱劳动。
1: 打96110，有人诈骗呢，您快来。
0: 诈骗干嘛呀？
1: 废话，我爷爷还活着呢，您别蒙我行吗？
0: 我这么跟你说
1: 啊，
0: 我打小就没让你爷爷费过心。
1: 对，我爷爷净费鞋底子了，
0: 我欠抽是吧？我
1: 爸爸，我们当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有什么不容易？
1: 每天在家里哄完爷爷哄奶奶，还得照顾姥姥姥爷的情绪。
0: 哎呀，
1: 爷爷给东西我得要，姥爷给东西我得拿着，我妈一回来我还得如数上交。到了学校跟孩子聊的还是家里大人那点事儿、
0: 哎、
1: 好不容易熬到我马上成年了，您跟我妈又决定要二胎了、
0: 啊、
1: 我才多大岁数呀，就过上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了。
0: 这叫什么呀？往外说呢？这
1: 我正哭着呢、
0: 啊、
1: 我妈过来了。哎呦，孩子，你哭得太好玩了，你给妈重哭一回。
0: 这怎么了？
1: 妈发个抖音，你看，
0: 嗨，
1: 心多大呀？这个
0: 没有这样的，这不，那你再看看，讲点别的。
1: 不是，关键是你也指望不上了吧？
0: 怎么我怎么不上了？
1: 上回我妈那儿训我呢，
0: 嗯，
1: 儿子，少看会儿手机吧，少看会儿电视吧，少玩会儿电脑吧。
0: 哦，
1: 他玩手机一晚上熬夜没睡觉，他跟那儿说我呢。那时候你干嘛去了？
0: 我这不也看手机没注意吗？
1: 各位您听听，大人天天抱个手机让我们孩子别玩手机，这也不算什么、
0: 嗯、
1: 关键是每天在家里我还得面对各种无聊的拷问。
0: 还问你呢？
1: 问我呀？
0: 问你什么了？
1: 我妈说了，
0: 嗯，
1: 儿子，跟妈说一说，你喜欢妈妈多一点还是喜欢爸爸多一点？我多大了还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0: 这有什么呢？你跟她说呀、
1: 嗯、
0: 你就说你喜欢爸爸多一点。
1: 我妈得多伤心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十月怀胎我养了你，我真是白养了你，就是个白眼狼，我就应该把你扔出去喂狗去，你知道
0: 吗？喂狗像话吗？那你别，你改，你说喜欢妈妈多一点。
1: 哟，那您不得失望啊。哎呦，小子，天天带你玩，你喜欢你妈多一点，就是个白眼狼，应该把你扔出去喂狗。各位，现在我知道了，合着我爸妈生了一袋狗粮。您看，
0: 狗粮笑话，这不跟你开玩笑吗？这不
1: 我每天多累呀、啊、哪有功夫跟您开玩笑、
0: 啊、你怎么累了？
1: 哎呦，别看我们小啊、
0: 嗯、
1: 7点钟起床就上学了，6点放学回家，作业还写不完了，您就给我们安排了一堆的课外读物，好不容易等到周末了，又得上一些我不感兴趣的兴趣班，到头来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是一点都没有。
0: 哎呀，这不就是想让你更好的成长吗？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们好、
0: 嗯、
1: 但是您不能拿大人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孩子呀，我们一做不到就跟我们着急。您好好说，慢慢说呀，谁的童年不惹祸，谁的童年不犯错？成长的道路不是得过且过，是认真学习和不断揣摩。教育不是学校老师的一方职责，家长的言行才是孩子的楷模呀。
0: 说得好啊。
1: 但是对于我来说，向您学习可是不好。
0: 怎么呢？
1: 你跳舞瞎跳，唱歌跑调。
0: 我呀，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你们演员工作很辛苦，
4: 对，
3: 经常在外面巡回演出
4: 啊，
3: 我们倒是

0: 全国各地哪儿都去。
1: 我看得出来。
0: 您看哪儿啊？
1: 看你穿的这双鞋，我就知道道你没少跑。
0: 我穿的废
1: 啊，
0: 您没看吗？鞋底儿都快磨平了。
1: 这不新鲜，您想啊
0: 啊，
1: 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0: 啊，
1: 肯定穿的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0: 哦，您会修鞋。
1: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0: 是啊，
1: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0: 啊，您怎么吆喝？
1: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0: 哎，不许骂人啊。
1: 没骂人。
0: 你刚才说的什么？
1: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0: 你让大伙儿听听，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你这不是骂人吗？
1: 不对，你、
0: 啊、
1: 你没听明白，刚才我说的那句是英语、
0: 哦、
1: 请让我给您修鞋。英语一说就是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0: 你看我老听像破烂的买不买你是小舅子。
1: 不懂英语。
0: 您干嘛用英语吆喝？
1: 你对我还不了解。
0: 什么？
1: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0: 哦，
1: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自学，学英语我都学入了迷。
0: 啊，
1: 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这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0: 溜达出来啊，
1: 太喜欢了、
0: 哎、啊！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啊、
1: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0: 嗯，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1: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0: 你看，
1: 哎，

0: Please let me 满九个数字。
1: 他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0: 您还别说啊啊！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0: ，Spike Nelson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0: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1: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0: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啊，我可谈不上是知音哦，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语讲得这么好，怎么还修理皮鞋？”
1: 就是啊，
0: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1: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0: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特长啊！我给你提供个信息，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不过您是干嘛的？
0: 忘了介绍了啊！我姓钱哦，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1: 是搞人事的。
0: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0: 不好听啊？啊，凑合着听吧。啊，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1: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0: 钱科长也这么说。
1: 你看，
0: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0: 我叫戴业。
1: 戴业？
0: 对。

0: 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学，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1: 他是背台词儿呢，
0: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1: 啊。你常说
0: 千篇一律，这个时候鞋长也打完了，前科长问我多少钱，
1: 你怎么说？
0: 我说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长钱咱们少算点，
1: 要多少？
0: 给8块吧。
1: 不，八块呀、啊？
0: 八块？
1: 打个鞋长就8块？
0: 你不懂
1: 啊？
0: 不要白不要。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长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1: 你这什么语言呢？
0: 啊，
1: 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0: 我倒想去
1: 啊，
0: 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
1: 哎、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0: 我给他送礼。
1: 你没听人说吗？
0: 啊，
1: 不花钱办不成事。
0: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1: 你刚才不还收的8块吗？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哎，
0: 我用他那8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1: 您得有这态度，
0: 表示表示。
1: 对了，
0: 行，花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1: 好，都买的什么？
0: 买了3面包
1: 啊，
0: 2香瓜，半包棉花糖，一口的玉米花。
1: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0: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1: 是啊，
0: 包了一大包子。
1: 嗯，
0: 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
1: 哼，
0: 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1: 多新鲜呢！
0: 啊，
1: 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0: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1: 那是没听见，您使劲敲，
0: 使点劲。
1: 对了，
0: 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来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1: 这劲儿是大了点。
0: 小伙子干什么？送礼来的吧？
1: 看出来了。
0: 送的什么？让大妈看看行吗？
1: 我，不。
0: 玉米花啊！别费事了
1: 啊！
0: 别费事了。你没看钱科长家那门上有个门镜吗？
1: 啊啊，
0: 人家在屋里早就看见你了。别说你送这个，上回有个大嫂给钱科长送个猪头来，愣敲了一个小时没开门呢，急得大嫂门口直哭。
1: 嗯，
0: 后来我说得了，他大嫂，你把猪头交给我，我替你交给老钱。大嫂这才回去，小伙子你啊，别费事。
1: 那老钱把猪头给收下了。
0: 别提了，我这后悔呀、啊！
1: 怎么？
0: 后来这猪头怎么给老钱？老钱也不要。
1: 你看，
0: 他又买了个猪头给大嫂送回去了，结果这猪头归我了。你看，让你说说我这么大岁数，我这事儿办，你说我这不老傻帽吗？
1: 傻什么帽啊？
0: 嗯，
1: 您就把猪头吃了呗。
0: 我得吃得了啊。
1: 怎么？
0: 家里就我和外孙子，我们娘俩。
1: 哦。
0: 结果可倒好，
1: 嗯嗯，
0: 我们娘俩上顿猪头肉，下顿猪头肉，吃的足有一个礼拜。后来外孙子直劝我。
1: 劝什么？
0: 说姥姥，你可别吃了。
1: 嗯。
0: 我看你耳朵见长。
1: 你这话可太悬了。
0: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了。哎，这不戴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2: 就是啊。
0: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2: 意思意思
0: 啊？
2: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意思。
2: 哼，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意思。
2: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0: 你这个我这个意思呢，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个意思
2: 啊。
0: 原来呢，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
2: 哦，
0: 可是要不来意思意思啊，我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什么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2: 什么乱七八糟。 你说什么呢？
0: 钱科长说你别说了。
2: 嗯嗯，
0: 你的意思我懂了。
2: 你看，
0: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2: 8块。
0: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8块钱？
2: 哎，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这8块钱东西给我拿走。
2: 轰出来了！
0: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2: 是啊，
0: 你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
2: 嗯，
0: 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2: 对，行行出状元，
0: 对不对？
2: 是。
0: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2: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0: 你不懂啊？
2: 什么？
0: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2: 还挺讲经济效益。
0: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
2: 又跑这儿吆喝来了。
0: 我刚一吆喝，过来个小伙子，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吧，大家都。哎，
2: 啊，
0: 哎就，哎就你，你怎么在这儿修鞋？
2: 还是个磕巴。
0: 嗯，
2: 我一边修鞋一边等着考试。
0: 你，哎，你考什么？
2: 翻译，
0: 翻，啊，翻译，
2: 啊，
0: 还行，还行样儿。
2: 怎么说话呢你？
0: 这，哎，你是当翻译那个材料吗？
2: 我不是当翻译材料，那么谁是啊？
0: 我才是当翻译就。您材料呢？
2: 你让大伙儿看看，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要当翻译？不，您，
0: 我说话频率是慢了点。
2: 你慢多了。
0: 我主要占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好出口。
2: 出口？
0: 嗯，出国？
2: 你有把握出国？
0: 嗯，哥们儿
2: 啊，
0: 哥们儿，你爹不服？
2: 怎么着？
0: 我爹厉害。
2: 你爹是干嘛的？
0: 你局长。
2: 哦，
0: 欧阳，局长，哥们儿就打听打听的，还谁不认识啊？
2: 还是复姓？
0: 那怎么的？
2: 哎，那么你叫什么？
0: 欧阳
2: 啊。
0: 费劲，
2: 是不省劲呢？
0: 实话，告诉你吧，就要一个，
2: 啊，
0: 别费事了。我爹给钱科长写了个条子，那就算定了。你不知道，钱科长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就你想，我爹提拔钱。哎，就钱科长能不往上就低。就钱，钱科长他就能不往上就低。
3: 低了我吗？
2: 哎呀，你瞧他这进废的。
0: 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了考试。
2: 哎呀，轮到你了
0: 啊，
2: 可得沉住气。
0: 你放心吧，
2: 嗯，
0: 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3: 多好，
0: 考官们很满意。
2: 嗯，
0: 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待业，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2: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0: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2: 不在话下。
0: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2: 张嘴就来。
0: 我说一句
2: 我翻一句，
0: 我有来言，
2: 我有去语。
0: 是这话
2: 没问题。
0: 我可说了，
2: 您来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2: 吃，哎，绕口令啊。
0: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
2: 嗯，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2: 能翻吗？
0: 没问题。
2: 哦，
0: 黑虎 that's red grape that's not a puce。
2: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这5斤塔嘛。
0: 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burning sauce in China。
2: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0: Where north comes new, the west house the king is built。
1: 行啊，
0: 这算什么呀？
1: 耶耶耶，接着来，
0: 来吧。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

0: 了个喇叭，提了塔们的喇嘛要拿塔们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们的喇嘛的塔们，提了塔们的喇嘛拿塔们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们，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们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们的喇嘛拿塔们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们，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们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顿塔们，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饭饭。
1: 八百。哎，
2: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2: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0: 哎，能翻你翻呢？
2: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0: 翻，
2: 不就这几句吗？
0: 对了，
2: 注意听。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olding sauce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ude, with ghost skin is built. 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olding sauce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ude, with ghost skin is built. With, 我得问问他。
0: 哎，怎么还要问问呢？
2: 我确实得问问他。
0: 怎么回事？
2: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0: 什么？
2: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前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0: 是啊，
2: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0: 是，
2: 我得问问他。
0: 问吗？
2: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0: 这话怎么讲？
2: 有一定的水平啊！啊。
0: 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2: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的脸说腾就红了，
0: 不好意思了。
2: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0: 哎，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2: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0: 你被录用了。
2: 我啊，小鞋匠
0: 录取了。
2: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0: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2: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0: 你看
2: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吗？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0: 亲爱的，
2: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0: 真动了感情了？
2: 不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
0: 啊啊！
2: 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0: 您说，
2: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街的总会出头的。
0: 嗨，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2: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0: 对，
2: 这。

0: 都没法说。 Please let me man 就我顺死，
1: 他又吆喝上了。
2: 哎哎，咱们今儿说一回。
3: 哎，说一回，
2: 说一回动嘴皮子俏皮话，你成吗？
3: 成啊。
2: 那好，咱们说说。要讲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王小八卖的，您得俩算一个，我的先生。
3: 要讲说这个的话呀，你是乡下老八卖的。
2: 怎么讲？
3: 哎，你自个儿拔去吧，我的先生。
2: 哎，您这不像话呀。要讲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半夜的赶城。
3: 这话怎么讲？
2: 你找着在这碰钉子，我的先生。
3: 要讲说这个，你是正晌午出正阳门的。
2: 这句怎么讲？
3: 哎，你出去了，我的先生。您这是。

0: 么呀？要讲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六月的接挂劲，应该差着半年了，我的先生。要讲说这个，你是大年三十接挂劲，怎么讲？那你就贴上吧，我的先生。您这不像话。要讲说俏皮话的话，你是碟子里的扎猛子，这话怎么讲？您该浅着多呢，我的先生。要讲说这个，你是茶壶洗澡啊，怎么讲？哎，你进不去呀，我的先生。
1: 哎，我是进不去的。
0: 要讲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屎壳郎逛花园，
1: 嗯，
0: 你不是我们这里的虫，先生。要讲说俏皮话，你是屎壳郎打屁粪，怎么讲？你满嘴喷粪呢，我的先生。要讲说俏皮话，你屎壳郎带花，
1: 嗯，
0: 你甭跟我这个臭美，我的先生。要讲说这个，你是屎壳郎带竹签，你连扎带拱啊，我的小子。
1: 什么？
0: 哎，小子，
1: 小子了。
0: 哎。要想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屎壳郎吹喇叭，
1: 嗯，
0: 你有点臭名在外，我的小子。要想说这，你屎壳郎撒腰子，
1: 嗯，
0: 你又黑又瘦，我的小子。要说这，你屎壳郎满天飞呀，
1: 嗯，
0: 你有点找粪，我的小子。要想说这话，你屎壳郎掉火车道上，嘿，压死你个兔崽子了，小子，
1: 这都不像话。
0: 要想说俏皮话的话呀，你是屎壳郎带竹签，
1: 这话怎么讲？
0: 你要连扎带拱，我的小子。要讲说这个的话，你是这个屎壳郎照镜子，
1: 嗯，
0: 您里外拿屎壳郎，我的小子。
1: 您这什么呀？
0: 要讲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啊，胡子人放风筝，
1: 这话怎么讲？
0: 您有点出身不高，我的小子。要讲说这个的话，你是胡子人做天下，
1: 嗯，
0: 没人保你啊，我的小子。要说这是你胡子人庞荡的，
1: 嗯，
0: 你有点上下够不着。我的小子，要讲说这个的话，你是胡同儿卖酸菜，哎，你是王八鸡，我的小子。要讲说你是胡同儿的脑袋，你是王八头，小子。你胡同儿的眼睛，你王八泡，小子。你胡同儿的耳朵，王八辫，小子。你胡同儿的鼻子，王八抽子，小子。你胡同儿的鼻梁，王八盖子，小子。你胡同儿的手，那王八爪子，小子。你胡同儿肚子，王八杂碎，小子。你胡同儿，小子。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呵呵，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

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

0: 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 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

0: 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4: 欢迎欢迎！
3: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9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

0: 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30。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

0: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有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

0: 的治理。这四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3: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

0: 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1: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鉴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儿。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2: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1: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0: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中阿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1: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

0: 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1: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2: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3: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4: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十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八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5: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十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4: 应急管理部

0: 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昂、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3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3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2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3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0: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3: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2: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3: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2: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

0: 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1: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拿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0: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2: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0: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2: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技术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0: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2: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3: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本周

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

0: 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8: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10: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0: 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1: 从早上5点钟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要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0: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2: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0: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止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罗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2: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0: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3: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倒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0: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4: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0: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供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4: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0: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5: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

0: 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2: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6: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5: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6: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8: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7: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

0: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吵谁不吵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1: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2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
0: 张家俊指出，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申辩了的话，那么 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 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
2: 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 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父，以及立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做实加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1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 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 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